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嗯，
0: 我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比如咧问讲啊，你咧好啊歹？
1: 嗯，非常的好啦，
0: 你咧拢真好啦，
1: 嗯，
0: 系啊，
1: 对啦，
0: 对啊。
1: 啊！你若安尼在意这个日子好歹吼，哇！安尼生活当中都困了，
0: 对啊，
1: 系啊，日子好嘛爱过，啊，无好嘛爱过啊。
0: 看迄个万年历啊，安尼啦，
1: 嗯，
0: 古早是拢用万年历啊，啊，即卖人拢看迄新历个啦，
1: 嗯，
0: 新历看当时安尼啦，
1: 哦，
0: 系啊，
1: 嗯，
0: 逐日嘛好哩，
1: 哦，对啦，啊，即卖手机啊嘛会当看啊。
0: 人问讲，明仔日子好啊歹？我拄只讲过啊，我明仔载要通啥就通啥。
1: 嗯，
0: 哦，
1: 嘿，
0: 你这样非常的好，
1: 大工拢足好个啦。
0: 迄木怪安尼，白山屯马呢，粉红超跑安尼，吼吼吼，
1: 嗯，
0: 惊人呢。干那头一天去报名吼，46万下啦。
1: 嗯，
0: 啊，你甲看迄电脑会拍啊吼，迄手会怎碰拍？啊，其实吼。开始出来的时候，超50万人啦，
1: 嗯，
0: 哦，会惊人啊！50万人阁未衰哦，其他无去的人吼，到到超100万加有哦，哎呀，你看
1: 一百万，
0: 你甲看有兴啊无兴啊呢？
1: 嗯，
0: 哦，迄大家真用啊呢，用行啊呢，哎，啊，咱人诶，伫台湾这个人情味就看伫遮。无你哪行无？路边人诶，啥物后包啊啦、肉粽啦、油饭啦、葱啥啦、凉水啦，哦，拢爱直直发、直直发安尼，
1: 迄
0: 拢主管诶呢，拢主管发互因遐食，食免钱安尼。
1: 啊，你既然去遐，啊，无我都随行，啊，就是你做会到，啊，就是去遐安尼，互人安尼食一顿啊。
0: 哦，
1: 哎呀，
0: 你看看出了。台湾的这人情味安尼啦，
1: 嗯，
0: 啊，你甲看安尼，看有团结还无团结啦，
1: 嗯，
0: 惊死人嘞！迄唔呐50万人呢，无去的人，搁电视边仔咧看的人吼，超过唔来几百万呐，
1: 嗯，
0: 吓啊，
1: 嗯，
0: 像这粉红超跑吼，台湾有影出名，
1: 哦、来，真有个性的这個新名，
0: 啊，白山屯妈，啊，所有的这个妈祖。甲新民拢伫台湾，保庇咱只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子孙，大家大趴尾安尼吼。
1: 嗯。
0: 来，咱虽然无去参加，但是咱粉红超跑，我那甲跑了，白山屯嘛拢有咧听哦。
1: 嗯。
0: 嘿啊，来，粉红超跑，甲跑落去啊。

0: 你阿妈做、
1: 哦？你阿妈妈干哪？被沙土妈做安尼哦，报名就四十来万个的啦。
0: 嗯，
1: 哦。啊，个
0: 迄唔是电脑拍，迄拢是用手写一挂迄个书文哦。
1: 写你个手会溜皮。
0: 嗯。
1: 啊，其实哦，出来就落五十万啦。
0: 嗯。
1: 啊，咱咧电视卡的人，你个看嘛，啊，台湾全岛中间看几百万人来咧看，哦，这行个含外国人哦，都啊，你们那边马祖为什么啊这么多人呢？
0: 嗯。
1: 含外国人都来参加。
0: 哎、欸，好奇啊！
1: 徐孝顺啊，哦，我虔诚诶，
0: 嗯，
1: 去到台湾啊，吼，爹妈做安尼哪行呢？哎、欸、
0: 呀、啊，啊，都行偌济算偌济啦，有迄个心就好啦。
1: 对啦，
0: 系啦，啊，

0: 家己的身体总是有法度行偌济，就算偌济。
1: 啊，人爱准备较好势好势呢。
0: 嘿啊，
1: 便所、
0: 洗身躯、
1: 洗身躯的，
0: 哦，嘿
1: 啊。
0: 哦，无即落天，你讲安尼行路，佫无只西洋裤，太恐怖啊！
1: 但是咧，中部是敢若讲较凉凉，啊，但是咧出外中间哦，嗯，大家嘛外用诶。
0: 中南部较热吧？
1: 无，
0: 是较有风安尼咧。
1: 中部较温和。
0: 是啊，
1: 佮下降的中间哦，都哦足热。
0: 哦，太热咧。
1: 无啥啦，36度了尔啦。
0: 咱啊嘛是过两工啊，我若要去下降进乡啊。
1: 哦，咱
0: 啊嘛天气介热啊。
1: 咱离异啦。
0: 嗯。
1: 然后20、21、23呢啦。
0: 嗯。
1: 啊，一年一摆啊，无参加嘛是讲袂
0: 过
1: 啊。哦，咱诶咱。第一个五六在是哪几年啊？
0: 要20年啊！
1: 哦，要20年啊！
0: 嗯，
1: 哎，啊，每年拢是这时阵，无就吃灰啦。
0: 哎，20多年啊！
1: 哎，20多年啊！
0: 伫泸州甲金马嘛。
1: 对啊。
0: 哎呀，
1: 来啦啊！一寡老朋友吼，爱用这爱听的歌，我拢甲恁传好啊。
0: 嗯。
1: 泸州的陈先生，啊，佮有吉林路的叶先生吼。
0: 哎。
1: 啊呐。台办西武啦，乌萨卡西武嘞啦，啊，佮有迄个双方有六点元啊，日本的啦，
0: 嗯，
1: 哦，啊，佮乌鸡巴西武嘞啦，啊，叶兰书敬吼，叶先生，叶兰书敬是张小美唱的哦，
0: 嗯，
1: 嘿，林明玉无唱这条啦，
0: 哦，
1: 嘿啦，
0: 嗯，
1: 来，我一条一条拢放互恁听，啊，恁倒在眠床，豆豆甲欣赏。哦、
0: 嗯，
1: 乌沙噶是个咧啊，阮的产品哦，红青的养筋骨，
0: 广告红青的大功
1: 能，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1: 对，
0: 咱的药品价啦价钱然后4000块，啊，咱都有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啦，
1: 看你哦，
0: 啊是要滴这个虾红素，
1: 对啊，哇，哦、
0: 这磷虾油，
1: 虾红素这磷虾油，
0: 嗯，
1: 即马电视啦、报纸啦、网络啦，大家报个呢，
0: 嗯，
1: 啊，咱这外久都有啊，你知？哎，这来自南极高浓度，我定来咧甲朋友讲，南极是倒位啊？南极拢结冰啊，
0: 嗯，
1: 北极嘛结冰啊，
0: 嗯，
1: 因咧冰拢袂使叫羊啦。羊去哦，即个地球就靠腰啊啦。
0: 嘿，
1: 爱即个虾红素即款要教予你哦，有 EPA、DHA 对这钠，啊个血管哇相当有帮助。你看咧电视啦、报纸啦，哦，啊个迄、那个迄、那个，拢嘛咧报济。
0: 嗯，
1: 啊，阮这自炸都有啊，你咧，哦，
0: 嗯，
1: 啊，所以你若要产品有两罐。
0: 啊、4000块，
1: 即个我就安尼三味素给你，
0: 嗯嗯，
1: 内底60粒，
0: 对，
1: 用买吼，一个60粒要1600块，
0: 对，
1: 买两盒，搁送你吃，
0: 哎，
1: 啊，这长期来吃这真好啊，哦，上细个问陆港小姐吼，伊会搁甲你介绍搁较明了咧，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1: 今麦来听的日本歌吼，乌萨卡西古嘞，啊加迄个有六个九呢，阿姨妈笑，啊个迄个乌鸡巴罗西古嘞，
0: 嗯，
1: 吼，
0: 嗯，
1: 啊，吉林路叶先生，我拄只咧讲哟，叶兰书敬是张淑美唱的，吼，来。大家即马做伙来甲欣赏。

0: 这选歌的人吼，
1: 嗯，
0: 啊，都放放，互恁听了较爽一下呢。
1: 好、哦，对。
0: 哦，讲这条《玉鸾书境》吼，是张秀美唱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叶先生，你来记好条。哦，来，《玉鸾书境》。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

0: 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风清的养筋骨，互你有手力、
2: 脚力，
1: 互你有脚力，
2: 嗯，
1: 嘿啊，
2: 要行路带方便，
1: 对啊，
2: 啊无啦，脚软软啊，无小心去跌倒就废去啊，
1: 对啦，卖讲跌倒啦，行无两步就晕落去啊，
2: 嗯，
1: 咱人无运动袂使呢，
2: 软脚软手，
1: 你行路有差，今仔我就甲阿朱啦，忘记啊。阮落去食饭，
2: 嗯，
1: 哦，啊去个咧行路，
2: 嗯，
1: 阿祖咧行路，阿妈真勇啊，
2: 嗯，
1: 啊无定来行路，脚会无力，
2: 嗯，
1: 红气养筋骨咯，都爱食，不可不信，有诶问讲这有效啊无效，啊无效咯，这报二十外年啊，搁无效，
2: 嗯，
1: 爱
2: 认真食啦，
1: 爱买顿来食。
2: 嗯，
1: 要哪叮咚问罗岗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啊，那目睭的问题，来挖苦这款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佮甲你啊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我敢那简单报安尼，你就知啊啦。哦，有打目油啊，有打眼睛涩涩奇怪啊。
2: 打打黏黏。
1: 大光明要倒来食，红色大光明，你若买两罐，阮同款哦，该教好你的物件拢教好你。
2: 嗯。
1: 哦，啊，朋友讲，恁教这款哦，真有价值呢。什么叫有价值啊？大有价值哦。这磷虾油。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拢足好个，哦。啊，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哦，啊，咱这条麻烦
2: 旁边。
1: 嘿。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我逐工拢有甲陆传林老师联络啦。哦，唔是敲电来，我就敲电话去。我会啊好起来呢，我起来早都爬起来等啦。
1: 嗯，
0: 嘿啊，啊，我要甲招讲，哎、欸、啊，咱来下岗啊呢，无多啦，啊，这气温只，你一工若无甲饲啊，都
1: 饿死，
0: 都咧急国叫。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对啊，未走未煞煞的。伊若哦，就讲啊，若来找我，因暗都要拼转去啊，啊，明仔四点都要爬起来。
1: 嗯，
0: 嘿啊。
1: 嗯，迄分鸟又甲救起来，
0: 对啊，
1: 系啊，
0: 那咕咕咕啊，等伊，等伊来到位时吼，乖乖，
1: 嗯，
0: 啉水啦，冲啥啦，有诶无诶呢？嗯，我那食无用，
1: 啊，算免食一下饭诶。
0: 哦，对啊，
1: 系啊，
0: 系啊，
1: 无迄分鸟七早八早就困啊，系啊，
0: 拢七早八早就急咕叫啊呢，
1: 嗯，
0: 诶，啊你若无遐饲就袂使哩，
1: 嗯，
0: 饲较水路路，系啊。来啦，一挂老歌拢真好听啦。迄、那个黄昏岭，

0: 即款歌拢是以早就足流行个啦。
1: 嗯，
0: 嘿啊，啊咱咧放拢啥？放迄个流行个，无流行咱绝对袂放。
1: 哦，
0: 人听无啊？
1: 嗯，
0: 啊，即人听有啊？
1: 嗯，
0: 哦，像我即摆要放即条闽南即优雅歌，啊，即人日本诶即个歌改起来，优雅歌也嘛真好听。哦，来，优雅歌。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二号一控三。
2: 迄、那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要买回来吃。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咱北来个清清的哦。才袂晓生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啦，哦，你诶血毋通叫走安五脏呢，走安五脏入去，你甲看卖啊，哦，鼻吐袂开，啊放尿往起去，啊搁闭结屎搁放袂出来，哇，迄就痛苦啊，哦，从即味红青五年解毒丸，干阿伫个节目中就三十几年啊啦，三十几年啊啦，哦，都爱食，哦，阮拢有炸来。
1: 嗯，
2: 伫咧厝诶，我甲踢落去。
1: 厝诶嘛有，家嘛有。
2: 啊，毛病大，哦，食落，当然你大便啊、创啥话袂用，较正常啦。
1: 嗯。
2: 啊，无像阮这拢暗困诶啊。
1: 嗯。
2: 三四点啊才有困啦。
1: 对。
2: 哦。
1: 嗯。
2: 啊，北来火你着要顾好。哦，北来火呐，你规个公公滚哦，人袂快活。啊，即款是啊，清肝兼解毒。
1: 解毒降火、哦，
2: 对啊，一定好诶！哦，红青五年解毒丸，1250元，紧找陆江小姐咨询，2999-8692。药品你若有其他，若买有两罐吼、哦，哇，这个安尼太侪物件要给你，看是要迄、那个，
1: 给您选择，
2: 看是要海蜇头，
1: 还是要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2: 蜜汁黑豆。嗯，三两九呢。

0: 啊，这日本的呢，
1: 嗯，
0: 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粒，哦，还有虾红素，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哦，
1: 嗯，
0: 你若要用买，哦，六十粒，一盒都要千六，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买两罐，或者一盒加给你安尼。最好你都要吃，吼、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撇谈假期。

0: 劈潭架旗，哦，迄阵啊，前几多年哦，讲要甲迄个新店迄个吊桥要甲拆掉，靠呀，你甲拆掉，
1: 啊，都破坏景色啊，
0: 北京之音呢，
1: 嗯，
0: 哎呀、啊，你讲拜五拜六礼拜，哦，迄新店遐人就客人啊啦，
1: 嗯，
0: 啊，上重要就迄条吊桥，迄条吊桥你甲拆掉，哇！啊，就会怀疑啊！
1: 无来钓钓，即毛用较宽啦。
0: 哎呀、啊，
1: 用较宽，较袂遐害啊！
0: 台湾全岛是北境之音呢。
1: 嗯。
0: 新店就是好所在，好地理呢。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讲要去新店吼，嗯，啊，不管是嘛，挺好去。
1: 啊，啊，都寒天就去遐泡温泉，啊，热天去遐耍水啊。

0: 拜五拜六礼拜好，客位里面
1: 啊，唯一的就干那一条咯。
0: 对啊，
1: 所以拢给诶较踏车啦。
0: 对啊，嗯，来啦，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吼。
1: 嗯，
0: 啊，再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咱黏伊接过来。

0: 这样要教给您啊，
1: 嘿，对，
0: 要教给您选歌。
1: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对，啊，即马几号礼拜？
1: 啊，要点歌的朋友吼，咱这一滴上线啊嘞，
0: 卡袂啊离离啦，都免急啦，靠罗刚小姐就好。
1: 嘿，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即马可以
1: 来起床啊、哦！
0: 嘿啦，
1: 嘿，来你好，嘿，较晚嘞，嘿，安尼有听？什么歌？一夜情。
0: 一夜情哦。
1: 嘿，啊，你倒位？土城陈太太。
0: 好，一夜情，我随吹。
1: 好 ，OK， 好。来，你好，嘿，王太太，母子照吼，有，嘿，
0: 母子照，
1: 嘿，买母子照，好，好 ，OK， 好，来，你好。意乱情迷哦，意乱
0: 情迷哪有国语的？
1: 意乱情迷台语的啦。
0: 他拄仔我甲你放啊，你知无？啊，国语哪有意乱情迷？意乱情迷有日本的。啊哪有国语？啊，他拄仔我放假啊。
1: 意乱情迷敢有？
0: 啊，他拄仔我就放假。
1: 那是意乱抒情。
0: 啊，
1: 那是有阮书记。台湾小调，台湾小调，你倒位？
2: 我板桥啦。
1: 板桥贵姓？好，李先生。
0: 哎。
1: 哎。好。安尼哦。好。
0: 八十六啊。
1: 嘿嘿嘿。
0: 八十六啊，身体好照用。
1: 嘿，台湾小调。
0: 那不用、哦、啊，不用节目中的物件，紧买回去吃啊。
1: 身体够用啊，
0: 对啊，
1: 不用就要够用啊，
0: 对啊。
1: 嘿，好，

0: 叫意乱情迷。
1: 诶，意乱情迷国语也有，伊即摆讲我才想。
0: 来，你好。
1: 嘿，
0: 喂喂。
2: 什么歌？
0: 嘿，什么歌？
2: 我要点一条迄落
0: 母乳。母乳。
2: 伊拢我唱
0: 诶。嘿。
1: 母乳哦。
2: 一条迄落迄个新娘三撇祝英台。
1: 哦。
0: 即个就爱明仔哦。
2: 哦哦。
0: 嘿，
1: 好，好，好，
0: 好，好 ，OK， 好，来，你好，
3: 哎，关姐啊，
0: 哎，
3: 我要老师打电话，
0: 嘿，
1: 哦，
3: 我要先聊，诶，七情五二三，
1: 七情五二十，没有问题，
0: 七情五二十，哎，
1: 好啦，
3: 哦，多谢。
0: 啊，你唔通困哦！
3: 哦，恁查某囝个啦，会用做望春风啊。
0: 望春风。
3: 你哪知啊？
0: 望春风，迄天才放嘞。
1: 迄天才放个你嘞。
3: 啊，无换迄条迄条啦。
0: 嘿。
1: 休息好。
3: 哎呀，好。
1: 啊，好啦，好。
0: 休息好。
1: 好啦，好。
3: 谢谢。
0: 好好。
1: 嘿啦，这条明仔载啦。
0: 好 ，OK。
1: 市政个乌里站。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要
0: 点
4: 一首歌。
0: 什么歌？啊！
4: 醉茫茫，
0: 迄间有甲伊唱呢？
4: 我
0: 无
4: 点
0: 啊咧。
1: 醉茫茫，迄间有放哦。
0: 安尼毋是你点的，安尼毋是你点的。
1: 啊，无你搁选别地啦。
0: 对分
4: 车站啦。
0: 对
1: 分
0: 车站。
1: 对分车站。
0: 我知我知。
1: 好啊好啊。
0: 啊，你倒位？婴儿康太太，好 ，OK， 好，来，你好，嘿，新的三片英台哦，明仔载好无？
4: 明
1: 仔载
4: 哦，
0: 嘿，好哈，好，明仔载一点过哈，
1: 嘿嘿，
4: 好啊，
0: 好，好 ，OK。
1: 选新的三百英台，甲留个明仔载啦。
0: 嘿，
1: 嘿啦
0: ，OK。
1: 嘿，
5: 阿
0: 嫂，嗨，
5: 嘿，更重要，
1: 来喽，哎呦，
0: 阿亮阿婆，你安尼拢笑笑眯眯啊？
1: 嘿，拢笑眯眯，人个身体活用个。
5: 那就更
0: 重
1: 要。
5: 嘿
1: 啦，
0: 我
5: 以前阿
0: 个
5: 阿
0: 嫂
5: 啊。
0: 嘿，好对啦，好对啦，像是好来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家人山之恋，啊！恁逐工安尼赚，安那会使？
5: 那
1: 啊钱哦，恁赚了了啊！啊！
5: 开门，
1: 我若变客气，阿良就咧剃头啊！
5: 哎呀，下昼，迄啰，下昼迄阵啊，建中遐客来，我咧甲人去洗头
1: 啦。好好
5: 好。下昼过才开门，敢是要做几个？
0: 加减啦，做二两尔啦。
1: 我做二两的啦。
5: 较有食饭钱
1: 就好
0: 个
1: 啦。
0: 哦，对啦。
1: 对啦。
0: 嘿呀。莫，迄啰该欠的拢欠起咧等啊啦。
1: 对啦。
0: 嘿啦，啊，即马都加减做啦。
1: 拍冷气咧困无？啊。拍冷气咧困无？
0: 有啦。
1: 有啦吼。
5: 起来
1: 就拍
5: 冷气
1: 啊。哈，今仔较受热。
0: 即几工啊，真热。
1: 哦，迄熬热啦。
0: 嗯，
1: 迄个要结合啦。
5: 有开个啦，反正伊拢加棉被
0: 啊。哎。
5: 你热天伊拢加同款，迄落
1: 加棉被。加棉被啊，吹冷气啦。
5: 伊也无咧分迄落迄。
0: 热天加寒，加落寒天安尼。
1: 嘿。
5: 伊有分啦，伊无
1: 分。
0: 哈哈哈。
1: 伊
0: 无分啦。嘿。哦哦哦。惊寒，佫要吹冷气吼。佫无
5: 吹，佫困袂去
1: 啊。哦。啊，囝生啊多，也免讲嘛寒。
0: 哈哈哈！哈，较虚就对啦，哦，
1: 啊，你莫爱甲听一下，
0: 迄习惯啦，
1: 你莫小甲报者，
5: 好啊，
1: 嘿啊，
0: 报都有咧报，
1: 头尾就买恁机器安尼，
0: 啊，虚心难得安尼，
1: 啊，脚若讲袂好势安那，那咧剃头啊，皮皮抓安尼，
5: 会错。
0: 会拖甲手洗也收落去，搁拖，嘿嘿啊，搁拖，
1: 小甲抱者啦，
5: 好啦好啦，
1: 嘿啦嘿。

0: 好啦，
1: OK，
0: 真有效哦。
1: 好，嗯，
0: 人个新店个真正好业啊，会惊人哦。住喺别庄，爱嘛咧食咱个即个产品安尼。
1: 嗯，
0: 是讲哎呦，啊咧爬山哦，那安尼有价骨安尼，啊酸麦碗啊紧食，较紧食。
1: 啊有咧运动，啊嘛是爱保养啊。
0: 啊，用甜个嘛会使，嘿啊。好啦，啊今日选歌个人安尼，我紧来找。
1: 嗯，
0: 哦，
1: 嗯，
0: 土城的陈太太哦，伊也情哦，
1: 嗯，
0: 有，我早都甲你找好啊，
1: 嗯，
0: 伊也情敢那伫遮，我甲饲哦，好来，好处理，遮。

0: 一夜情哈，诶，这咱土城陈太太点播啊呢，来，啊，若有这面皮较大、年岁较侪的朋友吼，哎，给你讲，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买回来无？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这伊的特色吼，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你面啊洗好了后吼，啊迄、那个 EGF 青春胶囊给啦，安尼甲抹抹咧，按摩一下，按摩棍嘛都爱抹吼，啊个有啊边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所以讲安尼甲配合起来吼，哦，这若抹一阵仔时间，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安尼加足光洗，加足光亮的安尼，吼，啊，后你安尼感觉出来安尼，精神加真好啦。头毛安尼小翘一下吼，啊，口红小画一下，安尼要出门吼，足轻松的，啊，佮素颜佮水安尼吼，哇，真正实在，无互你漏开安尼。咱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吼，爱做好这个保湿啊。所以讲每一。这个保养品吼，拢一每一个牌子的这个保养品，拢一定要有这个保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保养品吼、哦。啊，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安尼。啊，那讲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就甲买转来抹吼、哦。啊，这抹抹因啊打起吼，就安尼感觉咧摸起来呢，松松松安尼，摸起来足轻松安尼，足舒服的。吼、哦，啊，这个珍珠霜再搁甲抹落去，安尼就 OK 啊。吼、哦，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抹水水吼，出门到面水安尼啦。啊无吼，这个那无妆无烫吼，安尼出门嘛是安尼。人会讲啊，你那看起来安尼，敢那足无？
1: 无精神
0: 啦、啊。无精神安尼。
1: 我告诉你吼，EGF 青春胶囊，伊这是原料是法国的。啊！你面洗哦，清气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在个胖咯，胖个阿妈骨安尼哦，啊安尼，那大波安尼就好啊，你咧，啊那头家娘小姐，你还有一罐咧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这个镜咧光影影，啊你摕来吼，啊面安尼个补补咧，无人看会出来讲你化妆啦，讲哇你面色哪会这尼啊水？就是洗的，吼、哦，洗哦好洗啊！伊只有青春胶囊，甲胖胖的，吼、哦，洗落落。
0: 啊，你那一盖买半打，佮有油胎，加正会好安尼。吼、啊，安、哦、怎会好？你问罗江小姐，2999-8692。
1: 啊，我这个母家叫
0: 哪？广告完毕。
1: 现贵波哪现无安尼？
0: 爱佮吹哦。
1: 邦桥的李先生86岁吼。你咧选你个意乱情迷有啦，
0: 意乱情迷啊，
1: 某些甲写唔对啦，迄、那个意思的意啦，意乱情迷才对啦。
0: 啊，这回忆的忆唔是
1: 同款。来，我找到啊，我这条找到啊，我来，好多鱼变甲塞起哩。

0: 我安那海景都无。
1: 嗯，啊，这那
0: 么。我咧找只母鸡鸟，也唔知走安倒去呢。
1: 好、
0: 哦。哎、欸，那只鸟也唔知走倒。
1: 飞出去佚佗啦。
0: 哇。
1: 嘿啦。
0: 啊，母鸡鸟伫遮，够遐啊。
1: 哦。
0: 伫遮啦，有找到啦。嘿啦。
1: 家己刷来面头前啊，搭伫个后壁找几步安尼也有法度。哎呀。
0: 啊，即摆迄个李平迄个嘛。市政的乌里站，你找好未？
1: 阿未，
0: 阿未找。
1: 市政乌里站不是你要找吗？
0: 啊，伫我遮啊。
1: 我是找堆粪车站。
0: 哦，
1: 系啊。
0: 来，市政的乌里站伫我遮。
1: 嗯。
0: 哦，我找到外无用的呢。这含母鸡鸟安尼，豆豆找豆豆，啊则才去找到。市政的乌里站了。
1: 嗯。
0: 一二。后来，我出。

0: 算乖，我尽量拢给你找出来啦。
1: 哎，我那放瓜足紧的。
0: 啊，要第三遍的朋友哦。
1: 嗯。
0: 啊，我就减广告啦。嗯。啊，你知讲我的三遍拢足好个啦。无吃你唔知，吃了你才会知输赢。
1: 嗯。
0: 身体呐，要用你就找吃。红青的用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红明解毒丸。
1: 还有我们这个玻璃面扫散
0: 对扫油啊
1: 嗯
0: 至少化痰过去又在轮流、哦、
1: 对
0: 玻璃面扫散细胞过好哦你如果粉吃大、哦、这个粉油来给你阻塞、哦、
1: 嗯
0: 煞血阻塞、啊、就靠腰去
1: 了嗯、
0: 哦、玻璃面扫散加减咳真好、哦、你如果叫扫起来你看看气管啊细胞化拢会出问题。
1: 你啦，扫霉啊，扫扫到吼，暗时啊，拢吵到人拢袂困的。
0: 玻璃面扫散。
1: 嗯。
0: 啊，听讲社中过迄个什么人？
1: 地屑粉柱。
0: 地屑粉柱讲扫到安尼哦。
1: 嗯。
0: 啊，那也不爱卡落去啊。
1: 啊，都无买哩。
0: 啊。
1: 无买啊。啊，
0: 地屑粉柱买袂安尼哦。
1: 唔食啊，叫医生看嘛，唔嘛。
0: 哦。
1: 啊，粉搁食很重啊！
0: 啊，你讲建中啊，你讲讲都爱食，
1: 嗯，
0: 直直咳，直直食，
1: 嗯，
0: 啊无直直扫，扫啊规间煞煞缀你免困。
1: 哇，真正哦，迄少年的哀哀叫，
0: 哎呀、啊，
1: 伊都隔困隔壁，啊那那困起就好，啊那无困起哦，扫甲会惊人啊，
0: 扫甲厝挂咁要夹
1: 个，嘿啊，啊扫甲人个少年的要上班哦，隔当工拢无法度上班，
0: 啊叫因为咱无困啊，嗯。嘿，迄都爱食，
1: 嗯，
0: 无食袂用诶啦。
1: 所以吼、哦，这个医
0: 哥也够好。我好，你知？实在大家拢学到啦。这有注文诶人拢真侪啦，食了啊，你就知影。普通时啊，保养一下哪好咧？我那来拢嘛看两箍啊。
1: 嗯。
0: 哦。
1: 啊，伊粉搁食足重诶。
0: 对啊。
1: 嗯。
0: 啊，我也无食粉啦，啥拢无食啦。
1: 嗯。
0: 啊，我都爱顾啊。
1: 嗯。
0: 哎呀、啊，气管啦，顾无好，这中间哦，袂使。玻璃面扫散哦，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传一罐啊，
1: 每用都有。
0: 啊，地屑粉柱，你都爱弄好食，迄无好食哦，伊扫咧甲规间拢免困。
1: 嗯，
0: 嘿啊，
1: 啊无法度啊，后粉扫啦，后干去冷掉啦。哦，因为这个天黏咪热，黏咪冷啊。
0: 哎，
1: 啊，完了去冷掉啦。
0: 啊，
1: 搁食薰啦，有当时爱啉些烧酒啦。
0: 哦，
1: 哇，安尼
0: 参。你做粉柱哪有啉烧酒？
1: 有啊，加减嘛。
0: 啊，你啊，
1: 嗯。
0: 哦，
1: 我那有当时爱出去做一下阿哥嘞。
0: 哦哦哦。你请人安尼啊？丢了。
1: 啊，所以哦，我多啦，这头壳顶空空哦，叫伊讲哦，医生看啊，那产品哪只，伊都无迄个概念啦。
0: 哦。
1: 哎啦。
0: 伊啉啤酒较好。

0: 要叫伊讲食这敢那咧挂吧安尼。
1: 好对啦。
0: 爱甲创好啦。
1: 嗯。
0: 无咧规经理就就免困。
1: 系啊。
0: 系啊。
1: 差甲人家少年的健当要上班拢无到。
0: 嗯。啊，咱的少爷跟买顿来食吼。
1: 嗯。
0: 迄、那个永和的
1: 来讲到问题。
0: 嗯。要订迄、那个，订迄个啥？堆粉车站哦。
1: 对。
0: 啊来，这只，这条你来听看麦啊。
1: 嗯。当时变一只。
0: 哎、欸。

0: 做堆粉车站嘛。
1: 嗯。
0: 哎呀、啊。
1: 堆粉。
0: 啊，有一个堆粉车站呢。
1: 嗯。
0: 啊，佫有通宵。
1: 嘿。
0: 哦。啊，佫有大刀。
1: 大刀，通宵佫落去就大。通宵佫落去就大刀啊。
0: 对啊。
1: 安尼袂使通宵啦。
0: 嘿啊。
1: 嘿啦。
0: 通宵就爱大刀，啊大刀都要生啊你。嘿啊。来啦，王太太，你条。

哥哥，虽然咱袂当来结婚，这也是我的命运啦。啊，不过人阮无怨叹，总是这个幼仔是你的亲骨肉，你都要抱去饲，才袂来害着咱这个仔哦，做着私生子无辈这个孤儿。啊，不过若互你抱去这中间吼，恁祖妈我那真唔甘。想到迄个十月怀胎，变到一个坚强要流出来吼，啊，无恁来抱去吼，人工再过来拍算来。

0: 今仔日我的幸福，我已经是看破了，只求哥哥你，都要来想着这个幼仔的可怜，都要加倍来疼伊，但唔知安怎样啊生的吼，头一胎一个生出来了后，哈，真侥幸，咱安尼无米兼论个。而且一天安尼牛奶粉吼，甲咱细草五六公安尼，唉，存办要互恁爸吼，一个骨头全放去安尼，阿达安尼啦，为着讲要会当互伊幸福长大成人，做到有一个有路用的社会这个人才，这是我上界大这希望，啊无暂时带转恁外家，恁爸吼。干那做这报应员，干那要饲这个吼，一天落来五大公的这个牛奶粉，你甲看卖啊，看会死啊未死？啊，我看你就先带转去外家吼，先饲一个，啊，饲了后看那安怎吼？
1: 带个抱转来。啊，
0: 长大的时阵吼，再搁转来来甲饲我啦。
2: 哦，伊拢抱遐好诶，饲大到你啊。

0: 母鸡食吼，
1: 嗯，
0: 生出来啊，真好食呢。无带转去外家啦，啊，那饲大汉啊，再甲带倒转来啦。
1: 你较巧哦，
0: 系啊，
1: 饲大汉你等收成啊。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外家就较好吧，你咧，
1: 系
0: 啊，
1: 有啦，田有田有地啦，看要食土安尼啦，系啦，啊，食土啉雨水安尼啦。
0: 我即马来找咧。鸡人山之乱啦，
1: 鸡人山，
0: 嘿啦，
1: 嗯，
0: 这两三第四条，后来好处理，

0: 鸡卵山之卵。
1: 嗯
0: 嗯，
1: 过来母乳，
0: 母乳哦。
1: 哎，
0: 讲要选伊拢话唱的啦。
1: 哎，
0: 哦，
1: 对，
0: 阮拢有照咱的朋友的意思哦。
1: 嗯，
0: 哎、欸，啊，你会记讲，若要伫阮的产品，你就会记哦。
1: 唔通客气哦。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
1: 对，
0: 产品拢足好。
1: 赞。
0: 无食你唔知好啦，食了你才知讲赞的迄种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伊拢话唱的迄个母乳。

0: 这羽绒华球的母乳吼，
1: 嗯，
0: 爱加阮的产品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功，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的少油啊，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哦，对，
0: 啊，个有台湾的养生酶。
1: 都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0: 个肉条，
1: 嘿，
0: 肉条食了吼，伊食了对咱人身体真好，因为蛋白质啦，
1: 嗯，
0: 啊，咱人都要蛋白质，
1: 对，
0: 开始啊食一点蛋，吼，
1: 嗯，
0: 啊肉条啊，你讲啊炼落去，
1: 做鱼
0: 苗，
1: 做鱼苗啦，啊配点茶嘞，
0: 对啊，嘿
1: 啊，啊
0: 有迄个一满肉，啊甲迄鱼卵夹做伙，
1: 嗯，
0: 一拉十条，千八块，
1: 嗯，
0: 哇，这真好食。啊，买两啊，搁俗一百，
1: 嗯，
0: 吼、
1: 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张秀珍甲叶爱玲所唱的吼，十错之歌，哦，两个唱啊真好听，
1: 嗯，
0: 嘿。

0: 这歌真好听哦，无时间到位啊，
1: 对，
0: 无甲听完啦吼。
1: 嘿，
0: 嘿啦，啊，咱的电话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坏回向者从所回善根得名，于三宝等得不坏性，依此善根用将回向。这个不坏回向就是不坏性，性不坏，对谁？相信人，相信三宝佛法僧，相信三宝的这个善根，不坏，用这样子的善根拿来回向，用将回向。那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这个基础，如果今天做回向心里没有三宝，不相信三宝，那你怎么回呀？

所以这个地方它虽然列十个回向，有各十种不同的做法内容哈，还有这个用哈，可是事实上呢，十种都要并行，就好像我们讲十度波罗蜜哈，不是先做布施再来持戒哈，那这个不外回向其实它有持戒的意义，有持戒的意义。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不坏性，你去做其他的回向也没办法，这个车子开不动，第三，等一切诸佛回向，学三世佛所作回向，名等诸佛。每个人都要去学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诸佛他的所作所为所学所行那用这个去做回向，至一切处回向从所回向立名，菩萨令其善根至一切处菩萨令其善根至一切处这是等佛这是菩萨要把他所具备的善根能够呢扩展到一切这个善根没有说到哪里不适用的就好比你对三宝的不坏性是不是可以，这种善根是不是可以治一切处放到哪里都是同样的标准嘛不坏就是不坏呀如果今天这个不能治一切处，就是你今天在四楼这里对三宝不坏性，你到了二楼就不行了那就不叫做治一切处第五，无尽功德障回向从所成德由回向故，能成无尽功德之障。所成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九种是内德，对不对？已经具备的，所成就的。但是透过这个回向，又能成无尽的功德之障。你个人本身具备的内德，如果不把它拿来发用在众生上面，那个功德障是没办法成就的哈。好比现在说，我今天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像一铺宝藏，那我赶快把它存起来，好不好？锁在保险箱，压在床布底下，这个是无尽功德障，那个功德障就是那一些功德障你自己知道，也许过个十年八年忘记了但是要让它变成无尽功德障，要拿出来做回向有功德但是不自居呀要拿出来干嘛？发用用在哪里？离一切相去救护一切众生，有众生需要这个功德的时候，你就赶快拿出来用这个才能成就这个无尽功德之障好像本经如果没有拿出来做定存做延伸呢，它就没有利息那放久了会怎样通膨压力本金变很薄到了零利率的时候怎么样，还要管理费那就连发用的那个可能性都没有了越放越扁了，越薄了越不值了就越没用了

好像你们现在三十出头的人，你说二十几、三十几啊，有本钱对不对？年轻嘛，啊，他如果不把他本具的那个条件拿出来去发用，啊，等到他四十，他不能做二三十的事情，啊，那如果二三十拿出来用的时候，他也许就可以发挥四十五十六十的功德，啊，虽然他才二十三十，但是他可以做到四十五十岁的人可以做的事情。那二三十不做，等到四十五十，他这个射线就越多了，嗯，耳不聪目不明，脚也走不动，手脚也不灵活，哈，那能发的用就很有限了，哈。那我昨天坐到一个计程车，我一上车，那个司机跟我讲：“师傅，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载到你。”嗯，我说啊，是吗？给我看照后镜，哎，挺面熟的。然后他说：“你曾经叫我那个学华严呐？”我说：“哦，你在净中学会念佛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你想起来了哈。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去判断你？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名字叫什么，嗯，虽然我相信他可能一定是供养过我的哈，嗯，可是呢，他跟我讲说我教他学华严，一定是当时他跟我讲他是念佛，哦，这个修净土法门，哦，那也许曾经问过我净土法门的经或者是教理等等。那我碰到这种情形，我都会跟他讲，如果你要研究，可能呢你还要再去看华严经，哦，那对于整个佛道的修行才会通盘的了解，就是根据这个推论。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很抱歉我想不起来了，那下车就要付钱了，150块。我停车的时候老规矩，供养师傅。我常常坐到这个，哎，这个有心布施的这个计程车，啊，有些会问问题，啊，有些呢不吭声，啊，等到你要下车的时候再掏钱，我问他，哎呀，你没有把那个码表按下去，啊，不用拿钱啊。那像这种情形，你说不好意思嘛，哈，钱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名字给我好了，我就记下他的名字，回来想办法给他写个消灾啊，点个灯啊什么的，然后随喜参加一下法会。啊，第六哈，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啊，所回顺理修善，啊。事理无为，入于平等，嗯，平等善根，嗯，所回的顺理修善，哈，嗯，顺理修善，啊，嗯，所回顺理修善，啊，嗯，事理无为，入于平等，嗯，顺理修善，啊，嗯，这是一个阶段。事理无为又是一个阶段，啊，然后呢，要入于平等。顺理修善是不是一定平等呢？啊，事理无为是不是一定平等呢？啊，应该是都平等啊。可是单单呢，就善它也许不是平等，要顺理才能达到平等。那把这些都哦回向到哪里？哦，入一切平等。

第七，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随顺一切众生回向，拿什么呢？以善根等心随顺意众生，顺着众生的需求利益众生，把你这个善根等等的这个心，也就是愿去顺意众生。第八，真如相回向，人所善根皆同如故，善根何如以成回向。有能有所，其实这个是差别的哈，它不等于真如哈。可是要能够以这个以真如相回向那就没有所谓的能所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重点，善根何如善根要合乎真如第九，无复无着解脱回向从能回向心得名，从能回向心得名这个心要能怎么样，不为相服，不于见着，作用自在，故名解脱所以解脱的定义呢，就是不要被相挡住不要被见有所染着产生这个自在的作用，这个叫做解脱，就等于说是这个如不思议解脱等等这种也是一种回向如果回向还有复有相复还有见着，那都不叫做作用自在不得解脱怎么能回向呢当然也没有办法回向解脱不过这个要离相真的是困难要离见着也困难，一般人都有见着都有相复入法界无量回向者，称性起用，为以法界善根回向法界故，以法界善根回向法界这个法界呢，在众生来说就是众生的心嘛在佛来说就是佛性，佛性的本体那依照这个佛性呢，让它起用所以说以法界善根，善根有多少如同法界但是回向到哪里，回向到法界，除了法界以外没有其他之界的那你说还有众生界啊，还有虚空界啊，对不对？还有十法界啊，是不是可是大家要知道这后面三种呢都是回向真如实际都是回向理，都是回向理体前面有前面有三种是回向众生中间都是回向佛陀菩提，还有后面这三个是回向真如实际所以到这个地方他讲的这个法界呢，是真如实际的法界第二，显意相，先别后通，别中前七个随事行，后三称理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十种后面三种它是称理了前面七个它是随事还有随众生离众生不坏性等等这些都是随事初一悲智不住，这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后面呢四个明形象，起行清坚，这就是对三宝不坏性

等等这种下面。哦，那这里面不外乎呢都是哦理这个悲跟智哈，这是他的意象哈。好，就他的体性呢也是有种有别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啊不同的。谁未显哈？体性谁未显？哦，讲到这个大愿呐，哈，在说分当中呢，谁未显之？哦，那在这里呢，其实它的这个位都是回向位嘛，哈，没有其他的位了，哈。可是如果把这个体性呢？再灌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刚才还有前后较量功德，有提到登地以上，有提到地前，对不对？如果这个体性放在地前跟地上啊，或者是佛的阶位上面又不同了。嗯，第四定位啊，这个定位若曰知两等啊，诸说不同，亦云此回向位是修大乘的知量位中，从实性都是知量啊，实回向后别立加行啊。庄严论上面讲，行进亦升起，长养性令增上啊，就是要修到这个性啊，这个行啊，要圆满一个大阿僧祇劫。哦，同时呢要把这个性根增上，那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定位是什么？不坏性哈，不退转哈，又成为是第九说哈，出无数劫福智之良顺解脱分际以圆满为入见道，助为是性啊，复修加行啊，这是不一样的层次哦哈。三乘经典跟我们现在讲的一乘圆教不一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菩萨道的这个阶位，它不是依照心意识，对不对？啊，可是这里说是成唯识论上面说哈，如果是我们讲把它定位在知量位的话，它是助唯识性啊，所以在回向这一部分它是要加行啊。有言一切行为都不可说，此曰顿显真性而说啊。啊，若一当部一位之中顿摄诸位不爱前后而未满处，即是因缘曰圆教说哈。啊，这是站在我们圆教的这个立场来说哈。圆教它是顿显真性啊，就好像见性成佛啊这样子的这个圆顿，那这还有什么阶位可说啊？所以这个定位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啊判定啊，但是你要确定你是依什么教说啊。还有刑法差别一样啊，随啊行随未别一样哈，亦有圆融及技法差别，有以实相配于实度，随顺受名，随未未所回皆具诸度，以名收之亦有理在。圆融则一回向行具摄诸回向行，欲显多图不坏回向，四十位中多分相似，故为此收。而一位中多列诸度，嗯，哦，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用行部来分，十个回向位就是十个阶，层次不同，对不对？四十个阶位就是四十个阶，层次不同，这个叫做随位别，哦，行随位别，哦，那你如果把这个十回向再把它分配。

上十度波罗蜜。如果硬是要这样分的话，在行部上来说，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把它就十度波罗蜜来相配，那就是一种布施行。那不坏回向呢，就是等于类似这个不坏性就是类似持戒。等一切佛回向呢，说类似忍。要与三世一切佛等像这个忍不是忍耐忍哦，这种人是法忍啊。与三世佛平等的这是法忍哈。第四，至一切处是精进周遍故。第五呢，无尽功德藏是禅。第六，随顺坚固说顺波瑞第七，等随顺众生同方便故。恒顺众生，这个要方便善巧所以是方便波罗蜜。第八，真如相回向是大愿。第九，无复无着是力波罗蜜。第十，法界无量是智。可是这样子来分好像有点牵强好像有点牵强。事实上里面呢，你要看他的这些回向呢，其实是十度齐修嘛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有面面观一回向行具色诸度才是可是一定要这样子去做呢圆融呢，它其实不妨碍这个行部那也就是说，救护众生离众生相，难道只有布施吗？离众生相就是等于是真如相回向，是不是？离众生相当然是等法界回向啊。离众生相就是没有着这个众生相，无复无着啊。所以大家了解行部跟圆融呢，其实它不相妨碍它可以同时展现在这个行法差别上面这就是华严经它的这个圆融性佛子四维菩萨摩诃萨十种回向，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经说结束引证接着下面呢，他会细分的去说一一的去个别解释每一个回向行的内容那我们下一次再讲。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俗话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志气能自强，把握住机会，每个人都能出人头地。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出生于贫贱的家庭，但是却能轰轰烈烈地为国家开创出一番事业，为后人立下典范的英雄。他就是三国时代的吕蒙。

吕蒙，字子明，是三国时代吴国的人。从小，吕蒙的家境就非常穷困，三餐都不得温饱，不得已只好投靠已出嫁的姐姐家，赖以为生。吕蒙的姐夫叫邓当，是吴国的一位将军，经常率兵讨伐三越的盗贼。吕蒙当时才十五六岁，因为好奇，经常捏手捏脚，偷偷混在姐夫邓当的部队里，一起去打三杰。有一回，邓当

刚在讨伐三杰之中，忽然看到一位小兵作战，非常英勇。仔细一看，竟是吕蒙。邓当吓了一大跳，就很严厉地责备他说：“打仗是很危险的事情，不是玩游戏，小孩子怎么能够到这里冒险？”可是吕蒙却一点也不害怕，不听姐夫的警告，又勇敢地杀向敌人的阵中。战事结束，回到家里，邓当就把情况告诉吕蒙的母亲。吕母非常生气，拿起棍子鞭打吕蒙。吕蒙挨打也不反抗，只是很婉转地说：“娘，我已经对这种三餐不济、寄人篱下的日子厌烦透了。”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整天待在家中能有什么出息？不如让我随着姐夫去讨捷建功，将来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啊。吕母听了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由于家境穷困使孩子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喜的是这孩子居然这么有志气，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老泪纵横，也就饶恕了吕蒙。当时邓当有个部下正好听到吕蒙说这些话，就很轻蔑地讥笑吕蒙说：“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异想天开要进虎穴捉虎子，也不自己照照镜子，简直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如果不被母老虎吞进肚子，就算造化了。”说完更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吕蒙当时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听到他这么嘲笑，不禁气冲牛斗，就和他打了起来。没想到吕蒙力气大，一失手竟把他给打死了。吕蒙闯了大祸，就连夜逃亡了。

吕蒙既杀了人，就逃亡在外，躲了一阵子，觉得逃亡毕竟不是办法，总不能逃一辈子啊，于是就跑去自首。当时的地方官叫袁雄，见吕蒙气宇轩昂，非常赏识，不但没治他的罪，还把他推荐给吴主孙策。孙策有知人之能，看到吕蒙也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非常欢喜，就收为部将。果然吕蒙在军中屡次建立奇功，几年之后邓当过世，孙策就叫吕蒙继承邓当的职位，做了北部司马，并且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吕蒙当了北部司马不久，孙策就病逝了，他的弟弟孙权继位。孙权见吴国的军队士气不振，军纪不整，就想重新整编部队，并且打算把人数少的、军力较薄弱的撤销合并为一个，于是就定期要举行阅兵。吕蒙知道了，为了吸引孙权的注意，就向人借钱为自己的部下添过大红的制服，定做显明的旗帜，并且不眠不休的日夜操练部队。到了阅兵那一天，孙权睁眼望去，但见千军万马之中有一队伍特别严整，闪耀着光彩夺目的旗帜，军容特别壮盛，十分惊异，就特别召见其主将。只见吕蒙威武的策马而来，眉宇间英气逼人，孙权非常高兴，就增添吕蒙兵卒和军备，对吕蒙另眼看待。所谓是为知己死，吕蒙既获得孙权的重用，更是以身许国。在往后许多战役之中，吕蒙总是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战功彪炳，也因此吕蒙在军中平步青云，地位节节高升，没多久就升为独当一面的偏将军了。

吕蒙虽然以骁勇善战而位居高官，但有感于自己从小失学，本身学识浅薄，实不足以担当国家的重责大任，甚至在朝廷之上也无法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吕蒙发奋用功读书，只要一有空闲，就受不释卷的研究古今经论。几年以后，终于遍览群书，可称得上学富五车了。有一回，吴国的都督鲁肃要往路口去任职，途中路过吕蒙军队的驻地，鲁肃向来就瞧不起吕蒙，认为他只是个有勇力的武夫而已，因此路过时就不想下马拜访吕蒙。可是手下有个人就对鲁肃说，吕蒙功名自显，已经不同凡响，您不能再用昔日的眼光来衡量今日的吕蒙了。鲁肃听了半信半疑，也就抱着诧异好奇的心情下马拜访吕蒙。吕蒙见鲁肃来访，很高兴，就设宴款待鲁肃。在佳肴美酒洋溢之中，二人喝得十分畅快，吕蒙不禁问鲁肃说，鲁公，据说您此次身应重任，要往荆州边界上任，不知有何打算？鲁肃笑着说，随机质疑就可以了，何必事先费心呢？吕蒙听了不以为然，就说，先生之言差矣，蜀将关羽勇猛如虎，如果不善加筹划，万一有事如何应付呢？于是吕蒙就为鲁肃列举五种对付关羽的策略。鲁肃这才发现吕蒙之博学多闻便不在自己之下，而才是谋略更在自己之上，不禁肃然起敬说，吕蒙先生，我一向低估了你，今日你的成就实在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啊。吕蒙也自豪地回答说，是北三日刮目相看呢。鲁肃十分钦佩，于是就和吕蒙结拜为兄弟。鲁肃乃是吴国有名的国士，德高望重，竟然如此的推崇吕蒙，从此吕蒙之名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

吕蒙所处之时代乃是东汉末年，虽然天下已有三分之势，但是东汉皇帝仍然在位。曹操自从在赤壁之战大败以后，回到北方重整旗鼓，每每想要吸血失败的耻辱，因此在兴平22年，曹将率大军攻打东吴，孙权就命令吕蒙防守入胥。吕蒙屡次运用奇计困扰曹军，曹操为之无计可施。吕蒙又建议在川上加建桥头堡，做万全的防御。曹操始终攻不下，只好将军马撤退回来。曹操回营以后，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南北夹击的策略，打算把吴军一举歼灭。可是这个策略竟瞒不过吕蒙的双眼。吕蒙于是先下手为强，推荐猛将甘宁做先锋，自己带领精兵随后晋级。为了激励士气，吕蒙更亲自擂鼓，一时士气大振。不过一个时辰就攻破了曹操的前进基地宛城，曹操只得退回北方，打消南下的念头。吕蒙在这次的战役之中锋芒毕露，屡建大功，孙权惊为奇才，折升他为庐江太守，四田600户，随从官吏30人，可说是风光已极了。可是不到一年，庐陵发生劫寇作乱，孙权派了许多将军去平乱，却一个个都被打回来。孙权不禁想起吕蒙的矫健英勇，与这些庸将相较之下，真有天壤之别，乃

虽然长叹说，治鸟雷百不如一恶，意思是说千军易凿，一将难求，因此又调回吕蒙，令他讨捷。果然不出所料，吕蒙马到成功，高坐凯歌而回。但是吕蒙只杀了捷手，而把众捷都释放了，令他们回故里做安分的老百姓。由这里可见，吕蒙虽功在沙场，却是一个不喜杀人的人将啊。

玉蒙一生戎马，立下战功无数，但其中就要以活捉关羽最为殊胜了。蜀与东吴自从联合打败曹操以后，为了荆州的所有权相持不下，蜀派关羽镇守荆州，东吴始终无法与之抗拒。周瑜、鲁肃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用。鲁肃死了以后，孙权就派吕蒙接替鲁肃的职务。吕蒙到了边界，一方面训练军队，一方面却运用外交手腕，与关羽和善亲睦，称兄道弟，只等待机会要替东吴拿取荆州。果然不久以后，关羽攻打魏国之潘城，吕蒙把握时机，运用谋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了荆州。等关羽得到消息，已经来不及回师救援，结果兵败被捉，荆州终于到了孙权的手中。孙权为了酬谢吕蒙的大功，特别赐封吕蒙为残陵侯，赐钱一亿，黄金500斤。谁知道晴天突起霹雳，烽火的诏令还没有下达，吕蒙忽然病倒了。孙权非常着急，特别把吕蒙接到皇宫内殿居住，并广贴告示，征求各方的名医，悬赏千金来治疗吕蒙的病。为了吕蒙的病，孙权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白发也增多了。孙权的心中十分挂念吕蒙的病情，又怕经常去探望会增加吕蒙心理的负担而使病情恶化，可是不看吕蒙又寝食难安，走也不行，右也不行。最后孙权只好在墙上挖个小洞，经常把脸贴在冰冷的墙上，眯着眼睛偷偷地观察吕蒙的一动一静。偶尔看到吕蒙烧尽食物，孙权就欢喜地手舞足蹈告诉左右，如果发现吕蒙翻了身咳个嗽，孙权就闷闷不乐，夜不成眠。有一阵子吕蒙病情稍有起色，孙权高兴地颁布大赦令，释放狱中的囚犯来为吕蒙祈祷，可是这只是空欢喜一场，吕蒙终于陷于弥留的状态。孙权整夜不眠不休，寸步不离，守护在旁。

0: 但是吕蒙仍然带着孙权的浓情厚爱悄悄地做了，此时才42岁。孙权眼见爱将的消逝，不禁嚎啕大哭，捶胸顿足，一时涕泗纵横，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各位朋友，吕蒙凭着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写下了灿烂的一生，虽然早逝，但他的智勇双全、国士之风都永远活在史册上。俗话，
1: 这是民本年代办公五千克，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

空中好处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

0: 空中好主编，快乐小龙在身躯边，你别家己无休困，阿红感官在这现场继续陪伴你。咱的热情的电话线，做你家己用卡过来哈，2831-5819，2831-5819，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找阿红开讲报道，迄只未清楚、不了解所在，咱的热情的电话线拢会使家己用过来，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你别家己感官无休困哈，2831-5819。来高差你好，早安。
1: 哎，
0: 高差，戴先生上高差，嘿嘿，高差哦。
1: 今麦你班长
0: 啊？
1: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啊！
1: 今日你也搞粉瓜，我车今日车啦。
0: 哎，搁搞什么瓜？
1: 粉瓜啦。
0: 哈？
1: 粉瓜你听无？
0: 哦，滚瓜哦。
1: 粉瓜啦。阿弥陀佛啦，粉瓜。
0: 粉瓜哦，粉瓜诶，我唔知有无。
1: 你喊你阿妈的
0: 婆。我喊你婆粉瓜诶。诶，
1: 我咧，
0: 阿你。
1: 粉红超跑。
0: 哦，先用粉红超跑卖先。
1: 哎呀，车啦。
0: 车啦吼。
1: 又车啦。
0: 拜拜，拜拜。
1: 好。
0: 拜拜，大家平安哈。
1: 好。
0: 好。拜拜。诶，我给拜诶，这个初一啦哈，讲爱拜拜，爱拜拜啊你啦哈。哎，高差你好，我早安。哎，高赞！
2: 哎，是新区边，因为才有这边高赞。
0: 高赞，高赞，高赞！嘿，早安，早安，嘿。哎，
2: 太谢，我麻烦你。
0: 嘿，来请讲。
2: 我两首歌曲。
0: 好啊，好啊，什么歌？
2: 就是日本歌曲《淡水河边》。
0: 啊，一句话，《淡水河边》嘿。
2: 哎，一首是林珊的《秘密古井》。
0: 哦，林珊的《秘密古井》哈，好。
2: 哎，好。非常感谢你。
0: 哎，别客气哦。
2: 那么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身体力精力是一根，
0: 一
2: 根更加好。
0: 好啊，谢谢你。好，
2: 拜拜。
0: 再见，那拜拜。哎，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同款，然后拢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哈。啊，今日是初一，听讲朋友讲初一的咧哈，哎拜拜哦，新民给咱保庇哦，保庇大家拢平安顺遂啊哈。空中好主编，同款在再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台助理家利用电台边后个你做服务哈，都基层还未基层，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2831-5819，靠着卡互通。

空中好主兵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大早五点到八点，等到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拍开手机，旁听收听，或者听咱脸书 FB， 听咱的网站嘛拢会使安尼哈。真简单，真方便，七类都会当听哈。啊，今日天气哦，这个高温炎热咯哈，台南、高雄、屏东都是黄色的天气哈。局部性地区过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所以讲哦，出外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哈。哇，这两天会较热呢哈，有往掉刷哈。但是未来一礼拜天气都差不多哦哈，西北部地区都相当湿热。不过我有受到的对流的影响，可能高平地区跟屏东以南要注意到大雷雨，嘛要注意到山区哦，较有这个土石流崩山的情形哦，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几天会较好天哈，连续好天几落天，那你那边哦，一个湿热的天气开始啊哈。会好，会记得做好着防晒哈，注意这个天气较烧咯吼。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水分都要给补充一下哈。这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啊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浪在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调敲到2831-5819，2831-5819，敲到敲通哈。点歌双歌交代欢乐，电话拢会通，阿红拢赶紧过来，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啊，今日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古罗用古罗 UC2 已经暂停啊哈，犹太截止啊。

吼，啊，起码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啊，吼，最后一礼拜错过机会不在，咱的好朋友吼，咱五啊犹太沙清洗叶黄素、芝麻素，等下赶紧最后一礼拜够加咱的好手哦，洗头毛的你别加好哩吼，等你上到一礼拜啊吼，咱的好朋友叶黄素、芝麻素嘛一支啊吼，因古老用提早一支啊吼，已经无啊吼，啊那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等下赶紧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朋友点不爱听，淡水河边一句歌曲，咱最近来收听，天顶电话赶快继续甲利用，靠到靠通哈，2831-5819来。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朋友问讲，阿红我古老用是当时在教会哈，甲这个即马欠会啦哈，所以讲拜四拜五以后才有开始上会服务哈。所以进前定来阿未收到没有关系，但有甲你写起都一定有哈。啊，即马过来都拢无啊哈，就回复原价啦，好不好？所以咱古老用拜四拜五会甲你送去哦，进前叫的拢会啦哈，有甲你写起拢有哈，有甲你写起啊，即马佫开始叫的哈都没有了啦，咱都拢会有关给。然后恢复原价了，一台拢设置啊哈，因为拢啊，这人拢订呀，你哈，所以就拍摄，可能后边不够这里哈，哎，叶黄素、芝麻素。

0: 紧吧，因为咱要截止啊，嘛是要截止，最后一礼拜哈。来，高炸你好哦，嗨，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炸，高炸，嘿。
1: 我炸，我炸，我买古老用。
0: 古老用怎么不话了？
1: 啊，我炒到被当地味道啊。
0: 怎么无歹势啦？后悔啦，后悔好不好？哎呀，怎么无悔啊？哎呀，
1: 哎呀，
0: 拍水拍水，谢谢啦，好拍水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哎，拍水。来讲到厝边，看到拢伫身躯边，吼，歹势歹势，啊，真正就无啊，人拢定伊吼，啊，人定伊，咱就截止啦，好无吼？因为真正无会，啊，无会，人犹太就截止啊，死你妈死，后回再过来，好无？后回再过来，啊，无今晚咱叶黄素芝麻素嘛，犹太给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啊嘞哈，所以讲咱犹太截止就无啊吼，啊无啊就是无啊，甲咱好朋友讲歹势，啊有嗲条朋友，咱就是拜四拜五左右啊吼，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吼，伊进前都别单吼，啊别单咱都。个公司讲吼，咱都接个即张做一年吼，张做一年都截止，好不好？所以咧，好朋友，今日好朋友拍摄啊吼，古老用即话不过接订单，吼，先甲朋友报告者，过来都会有关机，吼，会有关机安尼吼。啊啦，叶黄素、芝麻素，吼，你也要交台北出门咧，嘛是爱赶紧，无到时如果没有了，你再打电话讲阿红，叶黄素打犹太无，嘛无啊，嘛要无啊吼。最后这个礼拜啦吼，叶黄素、芝麻素吼，咱犹太截止哈。啊，好收哦，那嘛是同款哦，最后一礼拜哈，三品到价刚满2000块，我都上好收哦。那你洗头毛的嘛是到一礼拜，也是到这个礼拜哈。叶黄素、芝麻素嘛是到一礼拜，阿要交台北主文电话再卡好掉，卡合同。叶黄素咧食啥物，我去解说哈。咱这两类哈，爱更加高级。看平板、看电脑、看电视，哈，会感觉真艰苦，无舒适无。那你好朋友哈，尤其即摆今仔是谁哦？即摆三 C 哦，用足多哈。叶黄素都在家啦，好不好？叶黄素来个保养照顾啊，那叶黄素是这里、個、啊，咱这里、個、有这里加强的哦，有加强。内底不是干啦，叶黄素俩，够有啥？够有这里、個。咱的这个啥，这个虾红素吼，啊个有咱的这个玻尿酸吼，啊个有咱的这个这加这个玻尿酸加绿蜂胶蝶来滴哈，所以讲成分拢真正真丰富。好，咱的好朋友单位吼，那这来滴内容不有够吼，咱的好朋友唔免食足侪粒，好，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就这么简单，简单方便那里哈。一粒都比你别人贵了粒啊嘞哈，所以讲真侪朋友讲阿红，别人拢爱食贵了粒，啥？恁干来食一粒都够。我讲，因为咱内底成分吼，那有够，唔免食足侪粒，唔免食足侪粒安尼吼，比如咱的好朋友，食我简单方便，吼，咱直接照顾就会使安尼吼。所以讲，咱呐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吼，咱的叶黄素，啊，佮有咱的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赶快拢犹太到一礼拜，电话则紧交代哈，2831589，2831589，来先报挂吼，咱刷卡来接电话，先安排朋友点播哈。阿红叔就一半心酸，一半醉来。

0: 哎，朋友点播爱听啊！我所想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现场电话讲继续跟你用，靠着靠通。哎，高早你好哦，早安。
1: 早上。
0: 哎，高早，哎，早安，你蛮好
1: 嘿。我们讲一首陈志朗唱的《真心不移》。
0: 啊，真心不移呀、啊。
1: 不是真心。
0: 啊？
1: 真心，真心不移。
0: 真心不移呀、啊。
1: 哎，对，
0: 更新不移啦，哈。
1: 好，再把你麻烦。
0: 喂喂喂喂喂，
1: 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感恩你哦，好，再见，拜拜。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叫掉，靠掉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哈，最近好天好天，啊，朋友有要去倒位无哈？拄只播这个淡水河边对吧？哈，淡水河边一句歌，啊，想到听到淡水河边就想到啥？即马已经不是干道桥，叫做啥？叫做淡干淡干。大桥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安尼，然后这座桥吼，哦，即马足钱的哈，哎呦，敢那为着这座桥安尼吼，要开放安尼，头前都做了真侪宣传甲广告安尼啦吼，啊，广告拍真大，名气嘛真大，哎，啊，当然伊的设计确实甲别人无同款安尼吼，佮伫咧沿接着这个八里甲这个淡水吼，这两边安尼啦吼，所以讲吼，哦，真侪人安尼吼，这个抢先哈，这两家较好听吼。都开放尔，要先啊吼，大家拢总去看。其实进前都真侪人吼，去遐参加活动安尼啦吼，啊，即马市政府拢真牛啦吼，啊，政府单位拢会安尼办活动安尼吼，啊，大家都共襄盛举，但是吼，未堪要讲遮侪人去嘅，你也知吼，即那一定人侪所在都有代志安尼吼，所以淡江大桥一个通车了，最近大家根本变贵。唔是讲疏散车流啊咧吼，有啦，这边头吼，这个啊，这个干道这边应该是较疏散啦吼，因为要去巴黎的，还是要行这个啊，这个省道的吼，还是行这个啊，往这个这高速公路去啊咧吼，快速道路去啊，即马拢还要对淡水拢直接。

对巴黎去啊，吼，对巴黎就过去，蛮方便安尼吼。不过嘛，引起叫真侪人去啊，看闹热热安尼，足侪安尼吼，所以嘛发生真侪车祸啦，迄只问题安尼吼。所以后嘛，好友咱好朋友吼，其实桥是咱行的啦吼。哎，你要散步去行边啊，吼，去行边，去行边啊。哎，这淡江大桥吼，伊设计甲人无同款吼。哎，这个。我都买车都足水啊，人人行都真大，所以讲你会使对淡水行对到八里去啊，你吼。但是去看风景会使哦，你要用行的，骑我都买开车唔当看风景。啊，所以讲足侪人讲，我塞车我来淡江大桥顶面看风景，未使啦，后边拢大家是这个啊，全部变轨啊，你啦吼。对，像这两间就是安尼，有这個。淡江大桥顶面啊，汽车技术开到一半讲，哇，好漂亮哦！我翕一下相咧哦，你靠腰，一个停车头前停啊，后边拢冻地啊，样咧吼，哦，大家咧去背面哦，冤家吼，冤家啊咧吼，所以即马交通部要罚啦哦，如果你若停伫咧顶面吼，都要罚钱吼，都要罚钱，所以卖甲家己荷包开玩笑，你若真正要去淡江大桥去看风景，你规矩用行诶吼，人迄、那个。行人道吼真宽啊，宽隆隆安尼吼，你用行吼，唔通开车、骑车咧看风景啊，塞车佫无专心，真正是真危险。来，广东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会发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沟通，过来安排。朋友点播讲秘密古情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卡沟通，啊，我们赶紧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

0: 就好
1: 人爱做一只，你甲老的讲。
0: 哦。
1: 因为我甲你讲吼，我每天晚上两点钟就起来放一遍。
0: 安尼哦。
1: 每两点钟拢爱起来吼。
0: 嗯。
1: 啊，我若处理讲一句对伊较歹势个，我处理外口吼，拢爱搁包尿片。
0: 安尼哦。
1: 无拢会漏尿。
0: 哎呦。
1: 结果吼，因为我甲甲赞吼，你食迄个咧。姜黄，啊，加一两粒的姜黄，啊，一粒的迄个南瓜籽，全黏起来，全好去，
0: 啊，
1: 规暝拢免起放去，
0: 安尼真好啊！
1: 哦，真正呀，我家己安尼，
0: 安尼培养，
1: 吃啦，
0: 家己饲起来。
1: 嘿嘿，啊，你即马甲只老的讲，哦，真正，甲迄囡仔营养吼，甲因俩讲，真正足有效的，足有效的。
0: 哦，是。
1: 哎，会晓啊，啊，你若干那吃南瓜籽无好啦，
0: 干那
1: 吃迄个。姜黄也无好，
0: 哦，安尼配合你食遐，
1: 嘿，因为姜黄敢那就较消炎嘛，消炎这方面嘛，
0: 是，
1: 好，啊，你食迄南瓜籽安尼，我即摆一波时啊啦吼，我一姜黄加迄个啊南瓜籽是一波时食，
0: 哦，
1: 一波时食吼，安尼，规暝拢免爬起来啦，
0: 嘿，
1: 食一个月尔都变安尼，
0: 啊，你真好啊，
1: 系啊，啊，所以我甲你食接济行的迄个安尼啦，
0: 谢谢，
1: 啊你，
0: 嘿，再南瓜籽话紧好不好哈？
1: 哦，安尼，迄个啊，做迄个，你请假，迄个做迄只话紧啦。
0: 做迄只哈。
1: 啊，你来，该讲，你来，诶，迄个，因拢讲啊，做饭上食话紧嘛，迄个。
0: 食饭饱，食饭饱较好，食饭饱较好，好不好？
1: 食饭饱较好呀。
0: 食饭饱较好。
1: 啊，因咧广告拢讲啊，饭上啊，我怎啊饭上
0: 买晒，但是效果比较好。
1: 啊，我变他改。
0: 就加加，
1: 爸加就较好啦。
0: 嘿啦，效果较好，好不好？
1: 好，谢谢，感恩好，
0: 好，感恩好，拜拜。哎，来搞早你好哦。
2: 哎，
0: 嘿，搞早。
2: 哎，阿红你好。
0: 嘿，你蛮好，嘿，是搞早。
2: 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
0: 嘿，来请讲嘿。
2: 哎，就迄条香蕉诶。
0: 哈？
2: 什么瓜子树呀？
0: 都讲遐。
2: 是香蕉。
0: 都一首歌。
2: 香蕉。
0: 哦。冰点哦，蔡依红啊，你老歌冰点，老歌的冰点是蔡依红唱的，蔡依红，伊是主唱哦，原唱，
2: 蔡依红，
0: 对，蔡依红，
2: 多谢多谢，
0: 免客气啊，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早上你好哦，
3: 喂，阿红啊，
0: 有，早上，早安。
3: 哎呀，我拄啊卡啦，拢无人接。
0: 我咧讲电话，你讲电话，嘿，歹势。
3: 哎，我该讲一条歌啦。
0: 好啊，你要听啥？嘿，
3: 高路的愿望啊。
0: 高路的愿望啦，吼，好啊，台语的嘛，吼，台语的吼。
3: 哎，
0: 好，没有问题。
3: 好，谢谢哦。
0: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
3: 好，谢谢。
0: 好，你好，拜拜。哎，拜谢吼，都啊，电电中无计接到电话，这个卡嘿，2835589，啊，都只咱苏妈妈嘛提供给大家啦吼，讲本来真高料吼，啊，食姜黄配南瓜籽，效果真好，用两粒姜黄配一粒南瓜籽啦吼，啊，提供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好不好？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当然，食法用法拢是大家去开发出来吼，啊，你食过用过，咱的好朋友，咱效果十分，跟你讲五分，其他有你跟你。感受啊，咱一日吃要保养要照顾，当然都爱即马也要保养，比如咱了解咱的物件产品的好，才有法度来好啊来照顾家己对无吼。所以咱长期在推荐、在介绍，嘛不是三工两工的，所以足侪好朋友拢信任咱的教，咱绝对袂辜负你的信任。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过来健康，健康不是干咧食百年啊，健康过来有这个啥健康的身体，这是。上大福气，你讲对不对嘞？哈，空中好处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根深不移哈。这边有点不爱听的歌，给咱做点来收听，点歌双歌，赶快继续甲利用哈。啊，我们这歌还阁有啦哈。啊，若要交代要欢乐，赶快卡自己。有当时啊，较慢个你接拍摄，因为咱电话中哈，2831589，2831589根。

0: 是不是？我说阿红，嘿，嘿，搞错搞错，嘿，拍手，嘿嘿嘿嘿，对对对，
1: 拍手。刚才叫叶黄素，
0: 叶黄素啦哈。
1: 今晚哪位？
0: 今晚我啊，这礼拜一个有三千四，又台三千四，好不？
1: 我啊，嘿，
0: 对对对，好不哈？
1: 叫一组，
0: 一组。
1: 古老又无咧。
0: 犹太啊，今麦无啊了，无会啊了，拍死拍死，
1: 好，
0: 系啊吼，
1: 啊，安尼叫叶黄素的，
0: 叫叶黄素的，
1: 你讲可以，
0: 安尼三千四，
1: 三千四，
0: 对对对，三千四，好，拍死拍死，好，啊那，当时给你上，你有按当时无？今
1: 麦当时
0: 迄个，今麦十七嘿，看咩当时给你上？
1: 啊，无二五好不？
0: 二五卖晒，好
1: 好。
0: 好，我在哈，
1: 好，
0: 我给你写起来哈，
1: 好，
0: 谢谢周太太，感恩哦，
1: 好，好拜拜。
0: 拜拜来，讲到这边，快来拢在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记一条，靠到2835819，2835819哈，咱唔通够食普通的叶黄素啊，哈，全方位来升级，有加虾红素，虾红素是这个一种成分啊，又唔是虾啊，所以有朋友讲，啊，我这食素的，这虾红素会再食没有？这是藻类的物件，所以讲咱好朋友就食素，朋友赶快再食，伊名吼叫做虾红素，但是唔是虾啊，吼唔是虾啊，啊虾红素佮加啥加，即玻尿酸不但甲你补精量，佮甲你带来两倍。

0: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叶黄素来个吃吼、哦，所以啊，咱啊登记这个这个看三 C 平板、看电脑，啊，跟我爸爸妈妈吼，咱伫咧替我伫咧老化吼，咱啊加强全方位升级的这虾红素，佮加玻尿酸，佮加啥绿蜂胶，拢加伫咧内底啊，帮助咱照顾规家口灵魂之汤。赶快最后这礼拜最后这礼拜犹太哈，我啊犹太三千四哈，叶黄素哈，要交代要出门电话，再赶紧家己用卡，对沟通啊，红龙赶紧家己做服务哈，2831-5819好朋友点播，哎呀，赶紧来先接电话来交差你好，哎你，哎交差，
1: 哎那个，哎黄素，接白酒
0: 哎呀，哎接白酒哎。

0: 啊，你讲啦。
1: 你若要来卡这个2945的电话，可以的不？
0: 好好好，我再叫你卡。
1: 哎、欸，阿温、
0: 啊，好。
1: 阿那边。
0: 哎、欸，阮是五阿，今麦有台3400。
1: 好啊，
0: 啊，阿个送石头门的哈、
1: 哦。
0: 好，好，阿咧拜二给你送去啊哈。
1: 哦，好好好。
0: 五阿姨黄叔嘛哈，好，好，谢谢。
1: 好，再
0: 来，多谢，拜拜。来，咱这个信义区的蔡太太，谢谢啦哈，哎，来交代咨询，阿未记甲你讲一下哈，啊那保养的朋友吼，你都一天吃一粒，都加强吃两粒饭后吃哈，简单方便，叶黄素安尼吃就会使哈，所以咱唔免亲像人吃足多，因为咱有升级配方啊啦哈，所以有加虾红素，有加玻尿酸，有加立方胶的。

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所以咱朋友你吃过，你就知影，伊的保养跟效果上介简单啊，吼、哦，一般外口咧吃没有这么简单哈、哦，但是咱没有咱的好比简单方便来使用就会使哈，照顾身体要简单呐、啊、哈、哦，像阿红我嘛有咧保养啊，但是我嘛无希望讲每每几道堆安尼哈，啊，袂输巴肚咧准有毒的嘛无意思哈、哦，所以讲咱好比哦，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简单来做保养。

来，广东澳洲兵一过来，拢伫新高兵哦。最近大家拢就无用的，无用啥，啊，就拜啦，礼拜是啥？哎，这个啊，好多啥国中学测嘛，吼、哦，有遮侪学生囡仔国中生，即马要升高中啊，吼，哦，足重要的吼，嘿，即个美术敢那战争同款，啊，唔是敢那囡仔咧紧张，吼、哦，考试唔是敢囡仔紧张，即马含家长嘛足紧张的，啊，阮囝唔知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无，安尼对无吼？望囝升两望路升红，拢是大家上大五望。好，咱个朋友吼，望啊望，等下等，有当时啊等到唔是量哈、啊，是甲你找麻烦的一尾。真正讲安尼吼，这个啊，这个大麻烦，想到讲大麻烦，啊，真正讲我咧有没有这个，最近新闻报纸拍开上最新闻啥，这两间啊上最新闻啥，就是孙安卓啦，啊，都迪恩啦，孙鹏啦，英杰啊，伊过来啊啦，进前伫美国申请哈，嘿，家己的钱去申去申真的钱，哈哈，花钱，结果申个讲啊啦，即马回来台湾嘛是照咧申，即马申花啊。清生生的清生生的、哦、叫我妈妈妈的臭头腰了、哎、现在玩生火玩火啦、啊、玩火怎么样玩火自焚啊火会烧到家己啊、哦欸、这个人孙鹏家己人家真的是让大家很头疼的、哦、这孙安卓、啊这两天因为说这样、哦、家己制作喷火枪制作火油和这个减掉单位啊，了兵分侪路开始来做搜查，而且伫个引导处诶，佫查出着真侪违禁品，你敢知？违禁品哦，吼！所以讲哦，不但违反着枪炮弹药啊，这个管制条例啊，而且佫有这个啊一挂违禁品伫内底啊咧，吼！即马弄个沙沙里面啊咧，弄沙沙里面啊咧，吼！所以看卖吼，这孙安卓哈，孙安卓啊咧，吼！敢没有你安？嘿。这未安啦、啊，真正未安啦、啊、咧、哦、所以讲这低音咧，孙鹏真正足头疼吼、哦，所以咧，好比有人讲望见新娘，望住新风啦、啊、哈、哦。不过用在孙安卓顶面那里吼，真正看未到凉甲风，最麻烦呀。当然哦，对于老爸老母来讲哦，这个囡仔依然是心目中吼、哦、真重要一个这个存在啊咧哈。所以讲哦，这低音跟孙安这个孙鹏啦哈。哦两个是真小件啦，我讲实在真小件的哈。不过人讲先低也走啦哈，啊这个啊，囡仔咧吼，这个牛看个北京嘛是牛，对美国申请申请的回来变生灰哈、啊，这真正不要那教才会使啦，教未乖啦。哎、所以讲，咱囡仔吼要生啥拢会使，啊，知影讲未使违反着法律的吼，这才是正确的咧吼。无论你囡仔个个偌牛，嘿，讲会晓家己步步甲讲安尼哦，迄一支喷火枪安尼哦，迄个有杀伤力，你个看麦。啊，你做炸弹的，啊，做枪的吼，做喷火枪的，咱咧好朋友有牛无牛，你会使讲会巧啊，但是咱咧好朋友未使讲这囡仔安尼就是对的哦。不是对的，巧要用在好的所在才是对的，巧若无用在好的所在，就是唔对的。做爸母国家哪讲嘛是讲袂过来，对吧？哈，你讲这囡仔足巧的，规矩叫中研院个请回去靠腰，啊，我们都在金融机构拢来请诈骗集团较好赚钱，对吧？啊，企业主嘛来请诈骗集团都较好赚钱啊。但是这诈骗集团所用的就是不对的方法嘛，对不对齁？巧真巧啊，但是用不对方法就是用不对方法，该教都爱教，该骂都爱骂。叫这做老母的讲，不是安尼讲，伊讲我囝足牛的，你敢知？也要做火枪，唔叫中研院甲出请去安尼啦吼。我靠，你是做老母的，你是讲对啊唔对啊？是也要讲话啊，不要讲话安尼吼。啊，这种亚多啊，太人来讲真厉害。

哎呢，个啊加多太人呢，哎呀，叫伊去做啥？做军人啊呢吼，哎、欸、啊，你到底是太是好人啊，太是歹人？会晓不晓啊？所以我来好朋友吼，这真正做老母的吼，这那做到这款型的，我看我那是真正囡仔要教乖，我那有困难。这不阿红阿红跟来好朋友玩火不可以啦吼，哎，这台湾嘛不是现在有你生活啊呢吼。玩火自焚，哈哈哈！即马连烟火都未使，会使看咧啊，未使家己放哦。啊，像最近吼、哦，这个讲台北吼、哦，这个大酒店嘛，讲要放烟火嘛吼、哦，啊有真侪所在嘛，拢会定咧放烟火。咱去参观去看到，啊政府会使安全的所在，互你去放烟火，但是其他所在未使吼。啊，但心内放烟火会使，爱情啦烟火。

空中好处兵，看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哈，中昼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节目哈，时间就如爱准到，才听得到安尼哈。空中好处兵，看来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古来拢今麦拢无回啊，新古兵报告者哈，今麦无啊哈，今麦无啊，又带嘛一季哈，一季啊哈，啊今麦存那叶黄素、芝麻素、叶黄素、芝麻素，一个优待，但是过来都没有啊哈，所以咧后边有电话赶紧交代个还我哈，无到时佫像古来用安尼来问讲啊，我要叫古老王无啊，无啊，就跟你讲拍摄，真的很抱歉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犹太拢不定时啊，而且哦，犹太一次就是一次哈，咱无过延长，请咱好朋友哈，诶，卡手都要紧，啊，别把别交代，电话再挂紧哈。尤其咱叶黄素有加强配的哈，加玻尿酸、加绿蜂胶的，不用讲话拢真简单，和咱的好朋友来照顾家己，和咱啊，升级上好的配，和咱唔免过外口去吹去买，就是咱上大的目的安尼哈。讲话简单，好，咱一天吃一粒，不用吃一粒，加强我这能力，简单方便就好。和你的好朋友哈，啊，这朋友是的，是说啊，来伫咧使用嘛，未使才未讲哦。哇，我逐工都爱记者吼，我就足麻烦的。像咱囡仔等来又讲啊，食饭吧，来一粒叶黄素，是不是很简单吼？无一看遐一滴水一滴水啊，三 C 平板电脑一滴钱，咱嘛看到会烦恼咧。是大好朋友都定咧找医生管，眼科直直看，咱的好朋友你就知影吼，食了拢会退化。身体家己的，我们要保养，要照顾，不是跟他讲用嘴讲尔，实际付出行动，从咱的健康加健保加钱无滴，钱无有够，咱的后边就食到腰酸软水，哦，遮遮尼水，哦，遐遮尼啊漂亮哦，啊无看到咱孙遮高水，看到咱囝呢吼啊这么可爱，咱妈呢感觉足欢喜对无吼？叶黄素爱加食吼，啊咱保养的这个啊加强的，只要一粒去食两粒，加强的都两粒就对啊，就这么简单，一天一次安尼吼，啊起码。咱交代主文五啊，又台三千四嘛，所以后一礼拜电话再跟交代。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的吼，都像咱吴妈妈、当初吴妈妈伫咧讲，芝麻素伊嘛长期咧食，配啊叶黄素吼两项同齐叫，可不可以？可以啊吼，五啊不一定拢爱传播叶黄素，你买晒啊个芝麻素，好有没有？看要加叫几啊芝麻素，加叫几啊叶黄素，加起来五啊就是三千四哈，啊个教咱好收哦。洗头毛的好哩，安尼哦，乌金喷哦，哈，电话卡号掉卡号通，做嘴边又提着讲，哦，这摆卡大罐，这摆一千毛的哦，大罐装的安尼哈，弄在坑内两年哈，两年哈，所以咱好朋友大罐装的，出来一个卡号通还是洗，尤其热天到位哈，洗咱的好手哦，乌金喷的洗头毛的，要教你过来，咱就要用不的啊哈，2835589嘛是最后这礼拜精神啊哈，卡号掉卡号通。2835589，2835589，来安排水婚姻朋友点播爱听，咱就以这个由先生哈爱听歌曲最近来收听。

来准备好势无？阿红要来讲笑亏啊！吼，逐工拢有笑亏，大家讲哦，听咱阿红讲笑亏，都爱听空中好处边才有吼，北口查无的啊吼，准时收听才听会到，逐工拢有吼，阿红来讲笑亏咯。来，今天要讲的笑话是这翁婿甲太太的笑话故事哈。这翁婿甲太太有什么笑话故事哈？应该讲太太在讲啦哈，一寡这个蔡兰祖妈妈吼在咧开讲哈，在咧开讲诶哈。啊，这蔡兰祖的妈妈就在咧讲话，哎呦，阮翁哦，足够投资诶啦，吼，足够诶，最近哦，10万块安尼哦去买股票，哦，一下赚200几万，吼，我足中百亿安尼啦，足厉害啦。做厉害吼啊，太太啊嘞吼，哇！你银行啊嘞用10万块去赚200万去投资股票啊嘞吼，都啊嘞吼，咁要又夹贵啊啦，咁要夹拍落啊嘞，怕你土价夹贵啊嘞啦吼，哦，做装扮银太太，银行仔啊嘞，做太太做装扮，你讲这个朋友咧开讲啊，一个蔡兰祖的妈妈咧都开讲啊嘞吼啊，另外一个吼都真臭屁啊，都用皮啊吼在咧，哼。这有什么头要拜哈？阮阿唔知有厉害，但阮阿赚1000万呢。我即卖我嘛咧甲拜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大家都甲问哈？哦，你阿国国家搞啊你啦吼？那你赚1000万呢？这高谈啊，那是要多一支啊你啦？大家咧请教我，因翁是安那投资的吼啊？有在条赚1000万啊？你又是买什么股票要报一个啊？拄只已经一个太太讲，因翁用10万赚200万，足厉害。啊，这做太太讲，那有啥啦？阮翁赚1000万安尼啦，嘿，大家咧咁问，恁翁是买多只股票？讲无啦，伊毋是买股票啦，伊就买保险啦，吼、哦，爱买一摆尔吼，哇，就赚1000万啊！我即马逐工咧甲摆，你敢知？用啥摆？三支清油甲摆，意思人靠搞起来，保险赚1000万，靠呀，你有啥物？

收有弊，哇！我真正混度啊！大家听听混度啊！你吼，我、哦、啊，这恶神啊！你话佮拜托你能搞起来，你佫真欢喜。这个人唔当逼这啦，逼了是咪搞趁钱？哎呀，你咪逼者讲多者较健康，那逼这咯、個，后头逼讲。我能够赚钱，系用十万块赚两百万，讲足够赚啊！另外，这太太讲无啦，那有啥？我能够加搞买一张保险单尔咧吼，一摆就赚一千万，因为搞起来，唔知哦。要听个要笑还是要哭啊？所以讲咧，比如吼，即尤其哦，即台湾股市啊，真正真惊人对吧？吼，足侪人伫咧比哦，我都一个搞赚钱啊，但是我感觉吼。钱爱赚无唔对啦，钱嘛是袂使无赚吼。但是咱好比健康买维持，大家都安啦。哎、欸，鼓励大家吼，互相除了比较讲多一个高赚钱，买比较讲多一个人较健康啦。啊，较健康的都要记得讲分享你的健康的经验，互大家吼，像拄只咱朋友嘛分享。啊，即个即个啊，即经验学大家安尼啦吼，诶、即保持健康嘅方式学大家啊，所以讲咧，好比吼，即跟人开讲吼，诶、有当时啊吼，比别人干啦，比较讲多一个较好嘅啊，我们要比较什么？诶、我们多一个人较健康啊，分享讲好嘅经验学大家最会健康，你讲对唔对咧？来个蓝白朋友点不爱听美丽镜头，这摄影都会当丈夫的回忆甲留落来啊咧吼。但是咱唔是干那爱回应俩，个爱重点就是啥？咱家的这里啊，身躯边的人会当突发珍惜，才袂后日干那看相片俩，对唔对吼？美丽镜头最近来收听。

0: 伊开刀过嘛是会阁无味
1: 啊。啊有啊，阮小妹就讲伊有老毛病，又骨白酒黏黏，拢会使食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迄当然爱食嘿啊。啊，即马拢这种固定爱食的啦。
1: 哦。
0: 哎，对，因为即马用平板电脑，也是看电视足多啦，还无法度一定拢爱食。
1: 哦。哎，当食咯，食几粒？
0: 保养一粒就会使啊，加强能力啦，嘿，加强这种能力啦。
1: 啊，食早暗没有？你爱食迄落
0: 哦？诶，你做一摆食买食，吓，做一摆食买食，
1: 食饭饱，
0: 系食饭饱，嘿。啊，你若讲诶，两项要同齐买，一个一个食饭前，一个食饭饱，叶黄素是上好食饭饱啦，嘿，好不好？
1: 哦，叶黄素食饭饱，
0: 对对对对对。啊，古老用你若讲要食饭前，较方便买食食，食饭前，嘿，对对对，好不好？
1: 我讲食各个项，啊，食你的迄落，哎，这样。诶，三件，啊，食迄落，迄落苦瓜蛋。
0: 哦，苦瓜生态，苦瓜生态食饭前哦。
1: 诶，我知影。
0: 来食饭前，吼，哎呀哎呀，吼，即下拢爱保养，爱保养。
1: 哎，诶，我自家寄一组。
0: 哦，家己寄一组遐，好，好，安尼我知，我先去写起来哦。啊，诶，拜二三啦，要上甲你讲，好不？
1: 好啊，
0: 拜二三来。
1: 靠我手机啊。
0: 好，靠你手机啊，好。
1: 我手机还在无？
0: 我知，我都给你记录起来，吼。
1: 哦，安尼啊，啊，你报一条，爸爸姜俊南，
0: 爸爸是姜俊南呀，
1: 哎呀，
0: 好，没问题，哈，
1: 好，
0: 柯老师，谢谢，拜拜。

来，广东这边一个刘荣的新股兵哈，哎，黄叔最后一礼拜啦哈，又抬高最后一礼拜，所以要交代电话再家己用过来。就是朋友讲啊，我们拢那个开刀过呀哈，医生拢叫咱讲，哎，嘛是要保养啊，啊保养用啥？用叶黄素来保养啊哈。啊，即马大家三 C 平板电脑用足多啦，所以讲咱好朋友啊，难免你当然都爱保养。以前你讲吼，咱没有这种三 C 用品吼，较未去伤着。啊，即马无同啊，即马大家咧进吼，拢大家咧看，啊，你拢咧看啥？所以讲咱好朋友较看嘛，拢是三 C 平板较多啊，了厝内电器化、电子化这物件用品愈来愈多啊，所以咱好朋友还是要保养，这就是时代所带来吼啊，所以讲。以前你讲，伊都拢唔免啊，都不用啊，啊，即马无同啊，吼，所以讲天，这个时机无同吼，咱对着咱的身体保养方式嘛无同吼，所以咱特别从这个叶黄素吼来这个加强喷，吼，咱的好朋友简单吃啦，吼，简单吃啊，保养就是个加强吃能量啊，咱虾红素拢加倍吼，虾红素拢加倍，虾红素是素的哦，吼，一种成分吼，一种成分。伊个名叫虾红素，并不是讲伊是对虾来滴抽筋动作出来，没有，不是哦，伊是伊个名啦，吼，叫虾红素安尼啦，吼，啊，过来，够玻尿酸，够绿蜂胶，吼，够加咱的叶黄素，所以咱的好朋友成分有够，咱全方位的升级配方，咱的好朋友简单吃，方便吃，一天保养就是加强的正能量。2835叫电台靠调靠通，啊，今麦同款个犹太最后这个白叶黄素五啊三千四，会使阿加芝麻素同齐哈，电台再靠调。

你即阵来甲我买一支吼，我另外送你一支啊，互你摕一个文具。也若有人要治吼，就即马进公司；也若无，互我收起来，你才要治啊，就爱进公司。有人袂？

来哟、喔，哎、欸，花莲弄个咧卖十四啊咧吼，哎、欸，这以前吼、喔，我真趣味的物件，伊过来都拢较少看吼、喔，以前搁伫夜市啊，搁常常看会到花莲弄卖十四啊咧，叫做啊这花价吼，足够花价，啊，即卖吼花莲弄卖十四这款咧吼，花花拢伫咧都网络上做，啊，迄什么楼顶照楼卡，然后厝边照隔壁。啊，阿公咧照阿妈，阿爸咧看因娘，这种对哈、啊，这依照这像台语家吼，这里啊，这公布家传出来咧吼，所以讲这即个即马真侪媒体吼，这种东西对公布家学来咧，有咧当作趣味咧讲啊咧吼，有看咧信息信息，网络即马足侪吼，很多啊咧吼，所以其实这网络吼，这网播吼，这是直播主哦，拢爱叫。咱在公布人员叫西工作啊，在调啊咧啦，以前那么华林拢卖十四，啊，今麦高大个咧华咧，看卖吼，所以有诶咯，什么直播咧，咧卖物件，咧画画都嘛咧，以前都嘛安尼画，华林拢卖十四，好，今麦哦，真侪网络真正是哦，我咱看了。嘛未歹看啊，但是嘛有诶哦，真含啊咧啦，啥物物件足含。就最近哦，网络直播吼、哦，都看到讲啊啦，伫咧即阳明山的镜头吼、哦，阳明山即擎天岗的即个镜头，即有真侪哦，咱的即个国家的即、這个监视器的画面的镜头吼、哦，像在台东啦吼、哦，还是讲花莲啦，哦啊山区的啦吼，拢、哦、有真侪镜头拢是开放哦，大家吼、哦，网络去做收看的啦吼、哦，看当时即个所在。吼、哦，花莲啦、台东啦、阳明山啦，什么天气安怎啊？风景安怎呢？吼、哦，从镜头当作直播咧看嘛，足侪人哦。结果有人发现讲。

咱的这晴天岗顶面安尼哦，半暝三更有人无困，偷偷安尼哦，一对男女安尼哦，要不要来到这里、個、啊？这个阳明山的这晴天岗，内底是安尼暗迷摸安尼哦，嘿，安尼竟然讲啊，两个哦，衫裤包了了多啊呐，两个人哦咧啊，这个啊咧冲好耍诶，怕压剪就对安尼吼。正个时安尼哦，大家拢看了了，敢知有一支监视器伫个面顶咧录，哦，直播安尼然后，影片人讲录录起来，当中放对哦，全世界拢知啊，你来看麦吼。当时人是一个23岁，这细个查甫人，那你好朋友安尼吼，唔再是娶女朋友安尼吼，去到遐咧哦，哇，这里、個、啊，这個。这个兴趣组安尼吼，在两个人伫咧这个晴天岗顶面安尼哦，腾腾光光安尼吼，两个咧修剪，两个咧修剪安尼啦吼，啊，这个啥，这个真侪人哦，跳岗走去学啊，走去学安尼啦吼，拢安尼哦，这个知影讲哦，这个消息了安尼，跳岗走去晴天岗吼啊。有嘛，为了翕这個婚纱照安尼哦，一男一女安尼哦，头前徛，后边徛，两个人都很笑很笑，真歹看，真歹看安尼啦哦，真的有够丢脸的哈、哦。所以讲，那后边的话，23岁囡仔啊，哦，这幸福够开放的，然后就连这个福特路的钱都省起来哈，坐去到晴天岗。男女朋友真正闹鬼闹大嘞哦，做即马已经叫警方叫去啊吼，即马做笔录哦，真正真乱来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你唔能想讲无人知，即马吼还佫有啥监视器拢会知啦，人讲沙头伊个额头沙丘有新民，伊阵是额头沙丘有新民，即马是额头沙丘有监视器，全世界拢知恁两个在创啥嘞啦吼，啊这我看这晴天岗顶面的牛哦，看咱原来是安尼吼。真欢喜，真欢喜啊！哈，所以讲我咧好朋友，这有当时啊，这少年家啊，真咧头壳底衫，真正想无啦。哎呀，晴天岗顶面那里哦，嘿咻嘿咻嘿，叫做大牛爱小马，都哈哈。大牛去获得小马，哇，这哦牛尾当坐出来，唔知叫做啥，叫做牛头 baby 呢。喂。

啊，胡须窝诶，这石头门三个东西嘛是最后一礼拜哈，赶快咯吼，叶黄素、芝麻素诶，交代主文嘛是到一礼拜吼，啊，咱产品到到刚刚满2000块，加上一罐胡须窝诶石头门诶哈，嘛是三到一礼拜哦哈，胡须窝诶，咱这第二代吼，第二代因为头一代咱拢比较欠会，啊，即马第二代咱个添加五万字落花三效合之一吼，佮有即个何修哦，乌金的配音安尼吼，互咱即个洗起安尼打伤吼，啊，即、這个爽快舒服，啊，袂安尼吼，即、這个头毛安尼吼，即、這个啊，蒙蒙畅畅安尼吼，啊，过来即、這个咱的头壳皮较袂遐搞痒吼，啊，过来何修哦，就是安那。加强咱的韧性吼，这个头毛的韧性啊，这个啊，咱健康的头壳皮，当然就生出健康的头毛啊，吼。即马要送你，唔是要卖你，过来咱都要用卖啊，吼。电话再紧交代，好收我的洗头毛嘛是送到一礼拜呢，产品到大概刚满2000块都有哈。啊，叶黄素、芝麻素嘛是拢优待到一礼拜，五啊优待3400，五啊优待3400安尼哈。叶黄素你食三片，我加解说，大家拢知影哈。平板电脑直直看吼，啊，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咱好比话，唔是干那个食普通的叶黄素啊，专方维生素，佮加虾红素，加这个精酿的这个配伊醋瓜，佮这个香贝猪轮的这个玻尿酸，佮有这个绿蜂胶。快速给咱补充需要营养分，和特工辛苦的朋友啊，咱能保护到咱的灵魂之汤哈。那里叶黄素保养在一粒，加强一只能量。啊，那较歹困、较歹落眠的，咱食芝麻素哈。现在做流行的芝麻素，要困进前半点钟加半点钟、一点钟哈、一点钟、半点钟拢会使。加先食芝麻素，食一粒啊，帮助咱好困、好入眠哦。拢是五啊，优待3400，够加加咱洗头毛的福利，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搞到沟通。爸爸是家尊人，你徐太太点播，爱听咱最近来收听。

来，空中报报，先给大家好朋友来报告气象资料哈。啊，最近天气拢真好哦，吼啊，所以讲出门会记哦，吼，天气真烧热哈，热爆你，富贵有关系哦，足热呀吼，台北地区是还好，但是伫中南部，哎，好朋友哇是真热真热的哈。中气象局伫咧发布了高温诶，即提醒。天气高温炎热咯，台南、高雄、屏东拢是黄色灯号，甚至有的所在三十六度以上的温度吼，记录真高。前两个朋友话出一定要注意，加补充水分，加注意防晒，然后旁边着刷哈。有的山区吼，这个过道了比较有雨哈，这个报告大家知影哈。西北部。这体感是非常湿热，不过我有一对流哈，山区、屏东、苗栗以南较有全部像大雨迄只旅游发生机会哈。到底山区的朋友们注意到土石流、崩山，最近天气会较好天气数啊。不过这个好天气哈，维持一礼拜，但是有当时过到了，有的所在会落雨，嘛是在这个山区的朋友，请您爱特别小心注意哈。这气象资料先简单，不过大家知影了。

来新闻消息，过来公告到个人孙鹏个弟吼，26岁高囝咧吼，笑喵喵嘿，笑喵喵笑甲讲安尼吼，这个囡仔咧吼，唔知天高地厚吼，这个竟然伫北岛这个这个啊湖边安尼吼，溪边啦吼，这个步滑边，应该讲步滑边哈。

家己制作火枪哦，来测验哦，讲这支火枪哦，有达到着军方的等级吧？呢哦，一个火喷出来，过了公尺啊，呢哦，真惊人啦！吼，这火机啊，呢哦，这喷出来真惊人啊！呢吼，一个挖棍就面体甲着堕落啊，所以讲，因为着社会大众惊吓呢哦，检查有单位哦，即马指挥着北投分局甲着台北市刑警大队哈，前拢着引导哦，将伊。啊，这个甲两名哦，这个经济人士拢总了了起来咧啦吼，认定这孙安佐诶，就是孙鹏丁这个囡仔咧吼，违反着枪炮弹药吼，这个管制条例等等罪嫌，依上法办起啊咧吼，所以你也看卖即马这少年人啊咧吼，安尼家己去学哦，唔知阿拉母话啊咧，讲网络去啊咧买只零件回来家己倒啊咧吼，倒倒结果安尼去制作火枪出来啊咧吼，惊死人吼，一喷出来火啊咧吼，吼等几落十尺十公尺。这个囡仔，你看看卖搞搞，我会真搞，但是咱你又用唔到所在啦，哎呀，真正是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你嗰边话，这弟应该孙鹏哦，国家喏吼，讲吼，讲啊讲，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未听，教教未乖，过来就是啦，我感觉这囡仔咧吼，这个啊，家己当作讲，安尼做是对的，这个才是大问题，咱你嗰边话，你也要制造这物件无问题，但是咱你嗰边话，你用伫咧这个所在都唔对啊，如果你来讲安尼吼，本身是伫咧。这个啊，这个安全的，这款单位在咧做实验的，哦，那还没有问题。结果你不是咧在咧厝的家己用，万不里你啊炸掉，炸掉厝的要安怎？万不里你啊伤着别人要安怎？这你拢无受到后果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后边有当时啊，有的囡仔不是戆呢，足侪犯罪拢嘛是巧的，包括诈骗集团嘛是巧的，但是就是唔惊好咯，将这个啊。巧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啊，这个代志啊，你放伫对的所在才是健康的。但是伊若用伫唔对的所在，国卡那讲拢是唔对的啦。

来另外一个案例哈、哦，啊，这顶头有好无？嗯，顶头真好啊，台湾的民俗啊，吼，像这个咱妈祖啦、廖敬啊、新民的廖敬，头前这顶头的哈、哦，这八家酒的，八家酒的，人讲八家酒、八家酒的这嘞哈、哦，这顶头是咱台湾的文化，这外国你无当吹，足侪人外国人特别来这看嘞。而且顶头有好哦，真好。但是你若换做拳头咧，都无同款啊！哦，哈哈，伫咧庙会相拍，咱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啊，这就不好了啊，对不对？哈、哦，所以讲，这顶头有好无真好啊。但是你顶头的人，你就认为讲，大家哦要来啊抢地盘哈，进修要冤家哈，咱、的好朋友这样就不好了。最近南投都发生两件社会案件哈、哦，这个相片你也是啊哈，这个庙啊庙会活动爆发到三拜冲突，就是真侪人啊咧哈，这个啊这个来家咧哈，这个顶头进修哦来修怕咧冤家啊咧啦哈、哦，那么结果造成到啊大家咧要受伤，所以讲你也看卖，拄则我都讲啊吼。好的物件你来用在不好的所在，那就是不对的哈、哦。这顶头真好，结果这顶头混进来，结果完了，定定要跟人冤家相拍，安尼当然都唔对啊。

来，最近真侪人诶，即、这个在台湾旅游时阵，诶，拢会走去到嘉义吼。最近嘉义的即个旅游嘛，办了真好安尼吼。不过咱诶那边有民众讲，去到嘉义东洲一间吼，即、这个行蚵啊安尼吼。哦，诶，嘉义东洲蚵啊是真出名，吼，拢足鲜诶，足新鲜诶。但是咱诶那边话，诶、欸，即、这个毕竟鲜诶物件，毋是每一个人挡得掉，而且胃肠若无好诶人食落去，可能闹肚泻安尼吼。当时都有几多十个人被通报，目前啊，即、这个有上百人。吼，来提出着申诉，讲用餐了安尼吼，拢发现讲啊啦，拢等于拢闹吐血，吼，拢闹吐血安尼吼，所以讲啊，诶，即马即检查单位咧调查吼，诶，到底这间店是不是有问题吼，所以讲咱后边啊，我是建议大家啦，有爱食的诶，轻的物件，生食安尼哦，生食安尼吼，但是生食要食的物件，是不是会当讲保存着这卫生的问题，这真重要安尼吼，诶，像漳州啊，我去买一间这个。即豆奶店内底，即讲豆奶安尼啦，伊是即个米奶加豆奶，叫做混浆，混浆安尼吼，啊唔知哪混的，混一个讲变臭酸的，我嘛个点头欢迎安尼吼，你若接到问题，马上反应，吼，马上反应，不减少着后边，阁有人吼受着即个有问题物件吼，即个伤害安尼啊，当然即摆热天要到位啊吼。保存食物的方法很重要。啊，那无，那你好比话真侪人哦，伫咧这里啊，热天开始哈，天气伫咧转热了，那你好比话细菌就真容易产生的期间，真侪东会因为食出现了问题。人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哈，所以食物件干净卫生真重要。生理人做生理嘛是要。

来，拄只咱就咧讲，食的物件真重视着这个环境温度吼变化咧吼，热天时啊到位啊，咱咧好比啊，起码大家拢叫外送的对吧吼？外送人员你嘛是爱做好着保温的这个工作啊咧吼，保持你咧运送物件过程当中是干净卫生的啦吼。台中都一名记者技术啊咧吼，甲外送人员因为车吼回车纠纷啊，有两个冤家啦。送这个啊，外送的吼，伫咧这个走车日头啊咧，真辛苦。有南北飞机较大，天气呐愈热，咱咧要不要塞车起来？我那是咧，我会干冤家哦，因为有回车问题，两个都受罢啦吼。啊，你讲哦，这外送的啊，你咧咧送货啊，你哦也不要脾气这么大吼。啊，过来咧吼，咱开车的人，我们也不要跟人啊，常常要跟人哦，因为车辆有问题啊，你哦，这个伫咧路边啊都冤家起来咧啦吼。啊，都大热天，大家脾气不好，大家小扭一下，敢唔好？啊，外送的你咧人送食物，啊你咧哦又搁跟人冤家，啊这食物坑大呀，安尼蛮唔好。所以哦，咱好朋友吼，今晚有真侪哦，都嘛家己边端煮啦吼，拢叫外送人员比较快啊咧吼。但是外送的朋友，我希望咱咧注意到这個、外送的这个送的这物件新鲜度，佮伊送货时间吼，即嘛。这真牵涉到这个啊，内底这细菌是不是产生的问题啊？所以讲咱好朋友也是不能不重视啊！哈，万不离人食了问题要安怎？所以外送吼，咱就卖啦，卖跟人客气，卖跟人冤家，和气生财，你讲对不对？

来做爸母的，若要让囡仔尊重咱的好朋友，咱都要做一个好模范。台东有一个查甫人，不但对太太哦家暴，甚至过去二十年来拢对三名子女吼不闻不问啦吼。囡仔长大成人了，安尼哦，佮啊骗因囝的这身份证，提起啊啦偷办三组手机啊吼来卡这个这个色情的电话，害因囝呢哦，敢若出社会就赔八十万的这个电话费的这个小安尼啦吼。啊，过来咧吼，这个啊。因大眼镜啊、细眼镜啊，拢因为伊啊啦，这个啊，佮要甲伊讨钱啊，呢哦，副家讲规家口拢安尼散屁屁，所以讲这子女啊，呢哦真痛心，只好伫咧啊，这个甲法官伫咧讲讲吼，伊要哦，这申请讲无要侮辱因老爸啊，然后因老爸都唔是一个负责任的老爸，对家里是实将来无尽淡薄啊责任，到老了，佮安尼哦拖老命要互囡仔。这里拖磨，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吼，这法官判准啊，这子女唔免负担着父母的这老爸啦吼，讲这老爸啊呢，这无用的义务，就是因为老爸唔加老爸啦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你唔通想讲这番子女啊呢哦，有义务一定要饲你呢，你敢那出一个哦，这里啊。出一粒精珠尔咧吼，你都想要叫人饲一世人，你对啊唔对？哈哈哈！哎，所以我咧好朋友真的要不要脸啊咧吼？这你若有尽着做老爸的义务，我相信讲哦，囡仔甲你友好是该当然的啦吼。但是啊，敢那拍一炮都要叫人饲一世人，这无道理啦，哈哈哈！没有道理啦咧吼，佫还囡仔排小排规世人咧吼。啊个这个啊，这个做老爸啊，你要走去中国去用骗去哈。因囝都要叫佮赎回来，你看看这囡仔有友好，已经做友好，但是这老爸佫拖老命，佫要爱因囝啊来佮饲啊，所以这做囝是谁？拢一千五里拢留袂掉，拢叫因老爸哦败了了。啊，这老爸安尼哦，真正无像老爸，所以讲哦，囝是谁？这联合起来向法官要求讲免除抚养的责任。所以讲咧，好朋友啊，做人父母的吼啊，这唔通想讲哦，干啦。这个囡仔都是你的永远的靠山，不一定哦。吼，咱嘛是爱靠家己。过来就是啥，咱卖个囡仔拖累。哈哈，这卖囡仔哦，伊卖使讲哦，你无尽着对外义务，你个想要给他拖累，门都没有。哈哈，所以讲这有当时要这法官哦，卖看情形哦，看情形啊嘞哈。咱做父母的，跟囡仔是谁关系？咱的好朋友啊，那平常时都无咧培养。将来要各位讲啊，你要跟咱饲哦，啊，真正真困难。当然我也感。

我讲哦，未必人家有囡仔，一定爱囡仔饲啦。咱家己顾咱家己，顾好顾养，慢慢让囡仔烦恼嘛真好啦。来，以上新闻报告，再感谢阿美朋友收听，都在播新闻报告，接到电话继续个卡哈，2831-5819，卡号卡互通。

来，广东这边过来，广东伫新古边阿红赶紧过来，广告介绍一下咧，预防树吼，要交代要换有电源赶紧吼。真侪朋友讲阿红，我开车吼，有当时啊，落落大雨，头前是在即个视线都不好啊吼，晒起来都会惊惊，哎，敢那亲像即马咁快啊，即马退化了，哎，现在就觉得了吼，咱那里要行路都比现在顺时啊吼，头前那里要雾雾蒙蒙，咱哩好比要出门散步，迄只讲暗时啊，你出门你行路，你都会感觉啦，哎，真危险，咱哩好比话就比如啥。第一替我你跟通知做新路啊齁，升级版的咱的叶黄素加虾红素加贝，还有这玻尿酸氯风胶拢在内底啊齁，将咱的好

营养成分加在内底，让咱大家来做保养照顾，简单佮方便。保养食一粒，加强食两粒，又简单又方便。即马登俗，即马登优待，干那最后一礼拜哈，叶黄素五阿优待三千四，佮加咱洗头毛好哩，只有到这礼拜，出轨都无啊。所以咱好朋友，叶黄素要食，咱都要食加虾黄素的。加玻尿酸的加绿蜂胶啊，那你叶黄素2831-58192831-5819电话赶紧交代，最后这礼拜优待哈，错过就无啊，我啊优待3400块，只要平均这存600通块呢哈，电话再赶紧欢呼哈，2831-5819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